0: 热门的选手相继出局之后，兹维列夫也成为下半区唯一的大种子了，也成为这次夺冠的热门球员，真是谁能想到呢？
1: 是的。
0: 另外一位90后是意大利的贝雷蒂尼，他是3-0战胜了阿根廷的选手塞伦德罗，也是时隔五年能够重新回到法网的八强这个轮次当中，因为他之前呢一直都受到伤病的困扰哈，所以今年这个法网还是挺有意思的，上半区和下半区。

出一位身姿舒展的体操运动员的形象。吉祥物遵义三宝以遵义辣椒、生态茶叶和酱香白酒为创意来源，奖牌的灵感

这个目标去选一个所谓的能够培养这支球队的教练，或者能够带这支球队的教练。当然如果你把眼光就光光放在说我这个赛季完成任务上，其实是不理想的，因为一个教练来到俱乐部，你给他一个赛季的时间去完成一项任务，他可能会变把指挥或者说带队的这个

0: 那对手给了个乌龙球嘛哈，我们是1-0战胜了对手之后，来到了第二场比赛，今天将会面对的是民主刚果，但是他们仍然是比咱们要大一点，他们是 U23 的球队，我们是 U19 的球队。
1: 嗯，那咱们接下来国足和U23都是双线作战了，球员虽然会有交叉，但

世界杯嘛，因为咱们是有很多基层教练被聘来中国啊，很多日本的基层教练聘来中国了，来培训少年足球运动员快速的成长，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那都是

0: 配合，然后一起训练，一起拼搏的这样一项运动。
1: 嗯，那刚才说到了自己之前还是挺喜欢运动的，所以在接触赛艇之前吧，就你还爱玩一些什么呢？
0: 我是比较喜欢各种户外类的运动，从最早的在北京的周边就是爬各种的山啊。

0: 第一次体验是八人单桨，就是一个非常长的艇，
1: 嗯，
0: 它中间能坐八个桨手，就是左边四个，右边四个，还有一个舵手在前面，他在这个，他是唯一一个正向坐的人，来通过打舵来调整船的方向，指挥这个船的前进。在这个各种体验活动中，一般都是采用八人艇，也因为它，一个是因为它容纳的人数比较多，是最多的一个艇型，第二也是因为它会比较稳。在开始的时候，体验的时候，它不会让你就是来我们八个人一起划，那

奖还是很长很长的，我举着一个奖，感觉它能得有我两个人那么高。然后就是比如说有四个人，他把奖撑出去，把这个奖贴在水面上，起到一个平衡支撑的作用，然后另外四个人来划，或者说有两个人来划，一般。

0: 挺身，然后背对着前进方向，然后开始划船，它跟你之前去玩划船机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吗？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陆上和水上还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我还记得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是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就是那种学校社团招新嘛，然后你可以去

0: 大概也就那么大，然后旁边就再多出那么一丢丢边边，就赛艇就是这么窄的。
1: 嗯，
0: 你上去了以后还是会很紧张的，然后你一紧张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平衡就掌握不好，那个船真的是会左右的晃的，就是晃到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一脚。

就是它这个运动本身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就比起可能去健身房你去分步的练，然后这个是从你的力量、全身的协调、有氧等等之类的，它是还有包括你的心肺，它是一个很好的全身的锻炼。我觉得这个从就是保持一个这个锻炼基础上，而且因为是参加就是学院的活动嘛，队里就是它是有这个。它是有一个日程的，比起你今天想去健身房，明天懒了不想去健身房，我觉得是有一个督促在的。然后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赛艇它是一个

之前在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滑赛艇的经验，或者说对这方面有浓厚的兴趣，在回到北京了以后又发展出来了这个爱好。我们组这个队也是二三年的时候刚好看到北京家门口就有我们平常训练的俱乐部组织的一个很小型的比赛，就说那大家平常训练如果要有一个比赛有目标的话也更会有动力，你就会我们就大概会以这个四人双桨的艇

和大家去说到了，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是有不同的一些追求的。当然最终的这个目标我们是一个共通的，就是健康。但是这个健康呢，每个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减肥下来了是健康的，有的人觉得呢我的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了是健康的，还有的人呢是觉得我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第二个呢，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像你所预期的这个方向在发展？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不能把这

是有改变的，是有提高的。所以你像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呢来看。再比如说呢，我们过去常常很多的嘉宾，包括我自己也多次提到过，220减去年龄是你的最大

0: 再看一下，
1: 对，
0: 你这个就能够感觉到你这个运动的效应是不是达到了。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在坚持运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心率在完成同样运动的时候心率下来了，这就是运动效应好的感觉。
1: 嗯，
0: 再比如说呢，我们还可以了解自己

0: 他的影响力呢是不言而喻的。
1: 嗯，
0: 对于当事者呢，他也是一个幸福的一个根本的差别的分水岭。
1: 嗯
0: 啊，所以力量。

是一个生活当中最简单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呢都需要力量的保障才能够实现的。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看似是一个力量的练习，看似是一个一分钟的俯卧撑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测试，但是它背后呢，它的这个效应可能带来的就是我希望我在每天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啊，我能够爬楼梯，我能够带着孙辈儿呢出去玩耍啊，我能跟得上他奔跑的这个速度啊，这些呢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啊。再比如说呢，你像我们人体的耐力，耐力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人来讲呢它是心肺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研究呢，比如说他们提出来就是2公里跑。那么一个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完成2公里跑，这说明你的身体状态比较差啊。那么完成2到5公里的这个跑的这个任务的话呢，你的身体状态不错。如果能够完成5公里以上距离的这种跑步啊，那么身体的状态呢就是非常的棒。我们作为每一个人，特别是收音机前

0: 定性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记住运动的三段论。这个运动的三段论呢，是从运动本身参与运动的身体参与运动过程当中呢，它的表现来讲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它把运动呢就分成为准备部分、基本部分和结束部分。结束部分呢，有的时候我们又把它叫做放松的这个。

合理，那这里头就是你时间上的分配就能够最基本的是一个判别标准，然后呢再通过学生的心率，然后呢看你老师安排这个运动负荷够不够。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继续来说一说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

0: 到的目标。所以这里头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参照的方案也好，或者说是依据也好，而这些呢，它的背后呢，都是人们通过研究所推导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它给我们的呢，就是一个基本的参照。所以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这个参照物，但是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掉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化的特点呢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所以他所提供的这个是一个大众的普适性的，所以我们在利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过去比。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

所以这个呢，虽然不能够说它对身体的影响不存在，但是你真正要想使身体的变化发生，那就需要有一个连续的持续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步行的角度来讲呢，第一呢，要找一个适合走路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但是尽可能不要到那个马路上去走，也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合适步行的地方，然后呢坚持，不要急于求成啊，一定呢要给自己一个宽容度。

0: 我说我可以首先呢从十分钟开始啊，然后呢我能不能走到十五分钟，或者说从一定的距离啊，然后呢我就可以呢每天每天的坚持，
1: 这是很重要的嘛，持之以恒嘛，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的呢就是力量的练习啊，因为这个力量的练习呢我们讲呢它是一种抗阻练习。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不同的嘉宾呢也在讲这个力量练习呢，好像很多是年轻人或者说成年人在关注它比较多一些，在小朋友这个阶段和老年人这个阶段呢相对来讲呢关注的比较少，
1: 嗯
0: 啊，但是总体来讲呢力量练习对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对男性和女性来讲都是同等重要的。
1: 对，
0: 然后呢力量练习呢它又共同的呢就是一种抗阻练习，
1: 嗯
0: 啊，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呢它可以是利用自身的重量的抗阻练习，也可以是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在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当中呢可以是自由重量的，就像我们举杠铃似的，也可以是利用那些抗阻练习的装置啊，比如说像那个联合力量的练习的器械，我们可以在那个上面做力量练习。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做力量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在你个人来讲呢，你能够相对呢举起来重物的最大重量作为一个标准啊。

0: 比如说一到十个 RM，
1: 嗯
0: 啊，那么中等重量呢，就是你能够举起来11到20，小的强度呢就是20个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这个强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呢从你最大的那个重量的背景底下，就相当于我们最大心率220减去你的年龄的那个最大心率，你可以乘一个70%，也可以乘以50%，
1: 嗯
0: 啊，也可以乘以任何一个百分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背景底

0: 做力量练习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当然最简单的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大家注意的呢，

0: 就是腰背部，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的下肢这个部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他主要是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的拉伸，然后呢让紧张的肌肉呢能够松弛下来。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是他健身十八法呢他最重要的一个我理解的一个初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比如说在肩颈部的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他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利用一把椅子作为扶手啊，然后呢两手呢扶住椅背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椅子背后呢做身体的前伸，

0: 肌肉的不平衡，严重的话呢，还会影响到骨关节的这个位置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就是做了一些我们经常久坐不动姿势的相反的一些动作，
1: 对。
0: 啊，让这个收缩的部分呢变得伸展起来，然后呢，根据身体各个不同部位的解剖结构的特点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相对抗的伸展的练习。所以很简单，你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你做这些练习呢，就应该正好是反方向。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身体呢，能够得到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拉伸吧。
1: 对，那当然啊，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

0: 记录就是十秒，十秒一二，现在就九秒几了。
1: 对，十秒一二，现在估计前八那
0: 都进不去了。对，还有一些你像跳高呀，还有那各种各样的运动的项目里头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运动竞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而这种不断的提高呢，又源自于呢，比如说现在5G 的产生，还有高清的这种电视技术的这种更新迭代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在观看这个竞技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身临其境的感觉呢越来越强了。我想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竞技体育呢和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广大的听众可能在这个方面呢会有直观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呢，从竞技体育的背后，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运动员的成绩为什么有这么快的提高啊？那么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能够有条不紊啊？等等的这些，其实这个背后呢，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这才是呢它最核心的部分。
1: 嗯啊，对，
0: 我想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话题呢可能能够体验到的。但是我想呢，就是说我们讲的是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看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到竞技体育这个话题上来讲这个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一个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奥运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更高更快更强。
1: 对，
0: 所以从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他一定是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要追求呢运动成绩的最大化。
1: 嗯，
0: 他要挖掘人的运动的极限，然后呢不断的在比赛当中呢创造出呢更加优异的成绩，而且是在比赛当中呢来分出胜负的。我想这是竞技体育呢最核心的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外在的一个体现。那么从它本身的这个组织形式上来讲呢，你比如说它涉及到呢选材的问题、训练的问题、竞赛的问题，还有竞赛管理的问题。所以你像它这个竞技体育，它的背后呢，如果说是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

0: 素质呢都是有差别的。
1: 对啊，举重运动员和体操运动员那个身体形态一定是差别很大的嘛。
0: 对对，
1: 我们在比赛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0: 所以你看最早的选材呢就是根据这种形态机能和素质啊，然后呢他通过大量的在某个项目的这个运动员群体当中进行了数据的采集，然后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最后归纳出了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些形态机能和素质的一些最基本的参数。
1: 嗯，
0: 然后拿它呢作为一个标准，然后呢就去测。包括你像刚才孟莹提到的骨令啊，因为骨令呢实际上呢就像我们讲人有心理年龄，有生物学的年龄，实际上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我还讲到过，也还有力量年龄。
1: 对，
0: 所以每个人呢不同的年龄段呢从一个人来讲，就从他的身体发育呢从他的心智的角度，从身体的角度，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同步的，有的时候呢是有差异的啊。那你像这个骨令呢，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个骨骼钙化的过程，主要是在骨头的长骨的两个端点上，它有一个软骨，它叫骨厚啊。那这个部分呢它是不断的在钙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骨令呢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呢可能最终呢他能够身高呢可能是发展到一个多大的程度的一个可参照的指标啊。我想呢到现在呢实际上呢在竞技体育领域当中呢还有呢由于这种分子生物学的不断的演进和遗传学的这个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的不断的进展，那你像现在呢人们就从基因的角度呢来进行运动选材。
1: 啊，
0: 那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现在有你像北体大呢他们就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工作，现在有些研究室呢还有专门的运动员的基因库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利用基因的方式呢可以呢作为选材的一个更精细化的依据。
1: 对
0: 啊，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啊，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的优秀的运动员他是这样的一个基因的序列，那我在测序的时候呢如果你接近他的这个序列的话呢，那可能你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成长你就具备了这种潜质，
1: 我就有可能也成为优秀的运动员。
0: 但是能不能成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动员的成长呢你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训练。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这些的时候啊，感受到了在竞技体育当中啊这个科技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5: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把这被蝎子咬的地方叭叭叭都挑开，然后用嘴往外吸。疼啊，怕疼可不行啊，要不你这条胳膊就保不住了。柳三顾不管这些，叫阿盘扶着阿珠珠用簪子噗噗在胳膊上给挑。阿珠珠疼得直蹦啊，阿盘狠狠摁着，忍着点儿，挑破了五六处皮肤，然后挑破的口往外流黑血，挤不出来怎么办？低头用嘴吸，吸一口吐一口，吸一口吐一口，吸了有十多口。阿盘在一旁心疼妻子，怕妻子中毒，哎，你扶着珠珠，我来吸，我来。

0: 盘他们两人一看，坏了，这是蝎子毒发作，影响了人的神经，这要发疯。猪猪，你到底怎么了？别这么做呀！说着要把他拉起来。
1: 不不不，我跪着，我把三喵人领来害你们，可你们还对我这么好，我没脸回去见我娘，你们把我砸死吧，除了我这一害吧。
0: 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阿辽的背后，他光注意前边的重华大长了。我们悄悄过去，冷不防把阿辽抓住。阿盘点点头，好，事不宜迟，咱们赶快走。三个人匆匆忙忙往西走，心里不住的祷告：重华呀，五初啊，千千万万不要中了阿辽的埋伏。可是祷告没用，已经晚了。于顺和小夸父已经进入了阿辽的埋伏圈。前文书我说过，蒙山的小伙子叫圈子，给于顺送信，一是叫他去祭台，又告诉他说怀疑的大长阿盘来了，叫他快去。

千万别上这儿来，我死没什么，留下你的命给我报仇啊。此时有三个歹徒把于顺和小夸父推走了，叛贼阿辽在这等着，按说杨五初不该来，等也白等，可万没想到远处有个黑点由远而近，阿辽仔细看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杨五初吗？嘿，这才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美人哎，我把你抓住，我先享受享受，然后再把你送给三苗的大龙头。他带两个歹徒在这等着抓杨五初，杨五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这叫无巧不成书。杨五初目送于顺的背影消失在山路之上，心里非常高兴，知道妹妹柳三姑来了，哼着山歌，踩着路边的鲜花戴在头上，心里高兴，我妹妹来了，当初我们两个就有约，同时成亲，估计啊，她是找我来了。就在这阵儿，猛然有

又怕又担心，事情不能耽搁，赶紧给盘大正送信。就这样，派阿猛、阿林两人骑快马，赶紧奔朱仪，给盘大正送信。阿渊说得清楚，只要马不累死，就要星夜兼程给我追，把阿辽看起来，让大正赶快回来，防止沿途有人偷袭。另外，不要走原路，必要的时候把阿辽这个叛贼就地处决。就这样，阿猛和阿林挑了两匹快马直奔柳树店。到这一打听，阿盘已经离开这儿了，他们又奔泗水追去。由于对路途不熟，一路打听，跌跌撞撞才来到小莱山。两匹马，一匹马累死了，一匹受了伤，起不来了。俩人正没辙了，怎么那么巧看见了杨五初。两人把事情经过跟五初说了一遍，五初的脑袋当时嗡地上

0: 叛贼阿辽一看这一网没有罩住杨武初，再也藏不住了。反正自己有三个人，杨武初一个人，自己也会武艺，一会儿另外三个人呢也就回来了，六对一的局面不怕他。武初姑娘啊，好久不见了，你可好啊？杨武初一看，阿辽，原来是你，不错，系我呀，你再要抓我，系呀系呀，那崇华和戴大叔他们俩呢？你就甭找他们俩啦，他们早就死了，你跟我走吧。杨武初听这话，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抡起鞭子要为崇华报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8: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

0: 但是你能够精准的避开所有的障碍物，能够一路狂奔。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赛艇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牛津剑桥北京校友赛艇队的队长侯雅琪。那么首先也是让雅琪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侯雅琪，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有机会。

0: 绝佳运动，但是可能常常要在大太阳底下去训练啊。你最开始难道完全不怕晒吗？还是说做好了黑几个度也要玩赛艇的觉悟？
1: 这个我觉得还好了，因为我没有特别在意被晒的这个事情。但的确当外面这个、比如说夏天40度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在烈日下面去训练。当时在学校训练的时候，因为你平时还要上课嘛，他的训练的时间一般是早上非常早的时候，包括冬天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说大太阳下被烤的就是非常热的问题，而是要摸黑起来，然后甚至是在非常冷或者有点下雨的时候去练这个赛艇。这和大家可能想到的这个去水上乐园玩水的时候艳阳高照是还挺不一样的体验的。
0: 你也说到了，是因为牛津和剑桥两所学校有着延续200多年的赛艇世纪对抗，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你愿意去学校找一个队伍去尝试一下。所以你第一次

0: 威士纸上谈兵和实战的差距，当你的双脚真正踏上了那么窄的挺身，然后背对着前进方向，然后开始划船，它跟你之前去玩划船机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吗？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陆上和水上还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我还记得第一次体验的

身的协调、有氧等等之类的，它是还有包括你的心肺，它是一个很好的全身的锻炼。我觉得这个从就是保持一个这个锻炼基础上，而且因为是参加就是学院的活动嘛，

0: 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累的。就是我觉得同样的，你比如说在划船机上划个1000米，可能是一般来说的话，你第一两次划4-5分钟，你非常使劲的划和你不使劲的划区别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而且就是在

0: 是的了。
1: 所以你当时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要求呢？毕竟划船机的枯燥训练它只是一个开胃菜，真正上了水之后，你既要和水流博弈，还要和队友磨合，它是一个双重的挑战。
2: 对，在赛艇中间，我觉得更多的是，尤其是在水上赛艇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团体的目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也是就是校友组成的这个赛艇队，大家之前在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划赛艇的经验，或者说对这方面有浓厚的兴趣。再回到北京了以后，

0: 面训练，是大家集体凑单去买了一个艇，还是说就用俱乐部里面的？
1: 哦，不会的，我们没有任何。首先就开了学校以后就才知道，就是
0: 真的很贵。
1: 对对，是的，是的。首先这个艇，它的好像从这个材质以及它不同的级别来说，要从可能几万、十几万。要像，当然我们不会划人家那种非常顶级专业的七位数，或者说这样的船，我们暂时没有听过。就除了那种就是在稍微专业一点的队，或这个俱乐部的队会买，就是个人会买一些自己的单人艇、小艇外，基本上大家都不会买艇，都是用的这个俱乐部的艇。
0: 你们用俱乐部里面的赛艇去训练，所以其他的花费呢？
1: 就是去一次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跟你去上一节私教课也差不多。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俱乐部滑，也有就是通过这个比赛呀，包括平常训练也遇到了其他的一些队伍，有的也是基于一些大学的队，比如说大学生的队，或者也有这种校友性质的队。这次我们比赛的时候还遇到一个外地的医生队伍，我们当时都惊呆了，说医生
0: 还有时间，
1: 还有空来训练吗？然后他们说那个当然就是下了夜班就训练，而且因为他们都是相当于单位就在一起嘛，也非常好组织。但的确就是因为这种他们就是一起组织一起训练，成绩的确非常好。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雅琪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刚刚接触赛艇时候遇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雅琪还会和我们分享在英国训练赛艇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侯雅琪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

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方世荣和嫂子都吓了一跳，今晚不是都看戏去了吗？这个女人怎么半道溜回来了？正想着，嫂嫂已是双膝跪下，泪流满面地哀求着说：
1: 啊，太太，这都是我的不是，好歹瞧着她，饶了我们。
0: 汪世荣无奈，也只好跪下了。
2: 娘，任凭如何的责罚我，只是千万不要告诉父亲，他是有岁数的人了。
3: 后娘痴痴地望着汪世荣，半晌

0: 说着，满脸含笑地在对面坐下。汪世荣惊疑不定地坐了，问道：
1: 王爷，您这……
0: 尚之信敛了笑容，喟叹一声道：
1: 先生，我是久仰你的高才，只是家无梧桐树，难招凤凰来呀。目下战局的窘况，想来你比我明白，我到此是想求教于先生啊。
0: 汪世荣的心扑的一跳，随即笑道：
1: 哦，王爷，晚生何敢当着求教二字呢？
0: 尚之信摇了摇头，苦笑道：
1: 哎，这也难怪你啊，只因这里的兵难带，我不得不以诈待人呐。其实这不是我的本性。

是一句话的事，何必亲自来访呢？你来看，如今的情势，耿精忠已降朝廷，王辅臣拼命往西，不肯东进，孙延龄受制于傅红烈和我，毫无作为。但我

记忆归清，我还有何话可说呢？哦，先生啊，先生还是信不过我尚某。某下康熙与吴三桂在越州已然打红了眼了，成了两败俱伤之势。福建耿精忠虽不是真心想清，可他没有兵也是枉然呢。三处人马唯有我

0: 双眉，慢慢的将箫举至唇边，一曲破阵子拔地破空而起，忽又跃入深谷，甚是凄凉悲壮。尚之信先是一愣，接着便倚着椅背沉思细听。良久曲终，汪世荣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
1: 今王爷虽无损伤，但是西面受制于傅红烈、孙延龄，东面又受制于杰书。

夜，孙延龄守在窝里，不单是畏惧朝廷，害怕王爷吞了他，还有一个紧要的原因，他已然缺粮了。

0: 来，一躬到底，陪笑着说：“啊，公主啊，我瞧你来了。这些日子忙，一直没空。哎呦，乍一瞧啊，我还真不敢认了他。哎呀，你比先前呢，越发出落的。”
1: 戴良辰，孔四珍只将罗中煮熟的湿淋淋的长豆角一把一把地拎出来，朝绳上搭着，一边回头叫：“

0: 真正正确的版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今天也会选择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瑜伽体式啊，是不是美丽老师？
1: 那么其实我们在家里的运动训练的时候，建议其实是从20分钟到40分钟之间即可。
0: 嗯。

0: 哪里左右有对抗，那么你这个体式就已经完成到你的一个最好的当下，你能身体能耐受的和最安全的角度里边了。
1: 对
0: 对，
1: 而且我还想到一点啊，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哪怕是说这种差。

0: 的时候，你缠绕手臂是为了舒展谁呢？舒展后背的这个挤压空间，
1: 嗯，
0: 让后背更加的平展一些，也就是你去想让后背的皮肤是撑开的这个感觉。而且呢，你手臂在前侧，它其实是对于胸大肌产生了一个挤压的一个刺激和训练，
1: 嗯，
0: 所以做不到没关系，环抱自己，功效一致。
1: 嗯，而且在做这个上下都有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我们上肢和下肢都要参与的这种动作啊，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不要因为说，比如说我顾及着上面。

哈，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还是以左腿做支撑就好。嗯、我们用右手啊去抓右脚。那么当你的最开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做？像刚才我们第一个练习中，你可以用椅子来完成。那么这个体式你。

0: 就是说你的整个的骶骨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和陡增，那么可能你练习完这个体式之后，你反而会觉得怎样，你下腰背部是疼的，
1: 对
0: 啊，当你产生这种练习过后的

是什么一个状态？你胸口前侧应该是前为开，后为关。那么也就是胸口你要横向去打开，也就是你的呼吸的状态。当你的吸和呼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胸腔有一个左右分离的感觉，就像是拉锁，你的胸口的拉锁没有完全拉严，你当你吸气的时候，拉锁会被撑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前侧为

0: 其中，其实战士意识呢，一般在生活中，我们像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老师会讲一个前腿弓后腿绷，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外在的形态。当然，你的前腿弓，那弓到什么样叫最好呢？当最开始我们所有人屈膝盖向前，其实很难发现你的膝关节是不是超过脚趾头了，也很难发现你的膝关节是不是内扣了，或者说是外展了。我们只是在意了我弓了，那么这个就是最开始我们可能发生错误的一个初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因为我们只理解到了弓，而我们并没有理解到它这个角度的运行方向。那么所以说，比如现在我们在家里边，我们家里边有沙发呀，有椅子啊，所以我们可以怎样呢？双手的下侧呀，扶住一把椅子或者扶住沙发。
1: 嗯，
0: 那么你的右腿在前侧，你弓步向前，你弓步啊，你去找你的椅子的外侧这个边儿，让你的膝关节贴在椅子或者是沙发的外侧边缘。那么你要保证你这个弓步的这个腿啊，大小腿一定是90度。如果你再发现不了，你再去找什么呢？你的大腿面和椅子面或者沙发面是水平的。只要让你的大腿面是与你的参照物处于水平状态，那么你下侧的小腿就一定处于和大腿是90度夹角的准确状态。
1: 嗯，
0: 那么你后侧脚向后滑，要保证你前侧

0: 和舒张压都是有相关性，所以我们在这个体式中把你的腿后侧的这个腘窝打开，也就是你的排毒通道的打开，都会非常之有效。那么我们的膀胱经呢，其实我们在日常训练中啊，还给大家一个小的技巧。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这个蹬腿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累，然后你这个排毒通道对你来说创造起来非常的难，那我们教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怎样的？搓耳朵。
1: 嗯，
0: 我们搓耳朵，你可以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常态化。那么你的双手啊，中指。

0: 向内并且施压的力量大一些，再
1: 重一点，
0: 对，要重一点，所以会非常简单。当你这样搓完之后，甚至有些同学你的整个手臂都会有窜过去的那种血液循环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啊，非常简单易得。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练习中啊，如果你有做不到的，我们会给到你一个适当的小的调整，
1: 嗯，
0: 让你的身体呢血液循环加速，让你的身体肌肉力量耐受值增强。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方法呢是第一种，第二种呢

揉呢是两个手指指腹前后的捻，然后提向上揪的感觉，拉是向下拽的力量。所以你整个耳朵你可以用什么掐、揉、提、拉这四种力量去把它充分把你的耳朵

0: 一拉搓揉这种方法，还有这种碾压的状态全部做好，它也是一个排毒通道的一个启动和打开的一个快速的小窍门。所以我们在瑜伽练习中让你蹬的腿它也是伸展膝窝，如果你在生活中呢用搓揉耳朵的方法替代你这些排毒通道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也是一个非常简便易得的小的一个技巧。
1: 对，就是我们在做练习的过程当中嘛，大家可以用多种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得到一个更舒适的状态。
0: 对，
1: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战士伊始啊，刚才美丽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了一下他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膝盖啊，怎么能够判定一下我是不是超过脚尖啦？啊，那我们用一些方法来去判定一下，而且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怎么

0: 的端正度不够，也就是说你的后背相对紧张的同学，
1: 嗯，
0: 如果你坐在地板上去训练，你很难让自己的后背端正起来。
1: 嗯，
0: 如果你的后背没有端正，垂直于地板，那么你去想象一下，你的腹腔内的内脏啊，他们就属于相互之间挤压的一种过程。
1: 嗯，
0: 当你的内脏被挤压了，也就会产生那种小的褶皱，那也就是毒素会容易堆积。所以这个体式我们最开始用站立位去训练。
1: 哦，
0: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垫子，你要双脚要横向打开到你呢能承受的最大一个宽度状态中，
1: 嗯，
0: 你的身体向前向下，那么向前最开始训练我可以呢让你手扶着墙，推着墙让手慢慢向下，
1: 嗯，
0: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腿内侧已经非常的疼痛了，那么这个时候在广角式中啊，你的腿的

0: 内膝角的膨胀和日益强壮，它的强壮会导致你身体的运动机能越来越多的下降。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身体的这些能力都会消失了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广角式中呢，我们把内膝角的这个肌肉怎样做一个上下的

的感觉的时候，落膝即抬小腿去伸展一下你的膝关节落地的这个面积，也就是你受力的这个着力点，你都要控制好。这样的时候，你整个的练习一定是在于肌肉

莫奇金不枉没有脑，反而笑了，哈哈哈。方大人，你要偷我的拧子剑，这个好，你偷去就算你的。你要偷去了，你把拧子剑给我看一看，我随你去破五星八卦转心堂。老金爷，咱们说话可是。

起来，那我打赌机长就算输了，就算你们偷下来的，你看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老剑客爷，你有点太快。

来到坑边往里头一看，方栓吓了一跳，一看夹住石根杆已经落到底儿了，四面有四张床榻，云中和魏深魏道爷正躺在

不啊，比核桃大不多少，干巴巴瘦啊，去了骨头没有肉。你这一踢我真受不了，往下还请你别动手动脚的，好不好？我就是生气。

0: 高杆上看拧子线，抱在黄绒包裹里，在上边随风在这转着呢。栓，
1: 本侠客，
0: 各位老朋友，我要当人献丑了，取下来大伙儿别高兴，取不起来大伙儿也别愁。北侠客把长大的僧袍啪闪了，拧成麻花劲儿，往旁边一放，电不宁鸟。

什么条件？您讲。如果说我看这个人不顺眼，给我万两黄金，我全不卖。房栓一想，糟了，我的外号叫细脖大头鬼呀，没有一点招人稀罕的地方啊。嘿嘿，就这个女人。

套到近边。说安呐，我还真爱收你这么个侄儿。我老了，一辈子没结婚，有你这么一个干侄儿，

0: 把这把拧子剑捧在怀内往前一递，说完你把剑接过去。
1: 谢谢姑姑，真得谢谢你老人家，您对我有大恩大德呀。可是有一件，老人家，我得打开看一看。

我就上去取拧子剑，磨七斤运好气，用自己绝顶的轻功电不宁腰飞身。

屈尊，贫道出来了。老道出来之后，所有人在看，魏道爷不是被困的模样，干干净净，满面红光。说啊，宁子健，你办成功了。哎呀，老人家，这点事儿算什么呀？要说我房栓没有多大能耐，可是就办这点事儿，手到擒来。我的真正能耐呀，我还没显示呢。您往后看，房栓要在人前显贵，奥里多尊将来成为武林当中独一无二的大英雄，当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号令九九八十一门，为老百姓，为国家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名留千古，青史记载。房栓，我傻小子听着越

晨起来吃点早点垫补了垫补，然后来到莫奇庄这一套折腾，我有点饿了，咱们是不是先把肚子喂饱喽，然后

病人，各位，今天呢，我房栓认了姑姑，又得了拧子剑，房栓的脸露足了。今天下饭馆，房栓我请客。我跟各位说好了，平常单日子不请起，双日子我吃人家。今天我破例大方，来请进里头，什么好菜您点什么，我不怕花钱。

一个圆桌之前。伙计，把菜谱拿来。这位老爷，您说我们这乡村的小饭店，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一些乡下饭。这乡下饭都有什么呀？

端，我一块付钱。今年方庄我走字儿，不该破财。各位，你们想吃好的也没有，全都是豆腐，这玩意儿省钱。哎呀，方庄。

这里头坐着两个人，在左边桌坐着一位文生公子，年纪在20左右岁，两道弯眉。

这恶面人站起来了，是骑马蹲裆式站在了桌后，再看他一叫丹田，把嘴一拢，这嘴呀、成了个喇叭形，要往外吐什么

您多担待，我没有什么更好的言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我给您失礼了。房栓一个大怒，90度往下一哈腰。可文生公子并没客气，也没搀也没架，一伸手抓住房栓背后背的拧子剑。

着把书信递给了房栓。房栓把信接过来，看看这封信，是牛皮纸糊的信封，上面有娟秀的小字，上写房栓，房大人亲启。哎呀，既然这个文生公子给我写这封信，又称我为房大人，对我非常客气，拔走这把剑又是他，这当中有

什么天热呀，道路难走啊，暂时咱先别打他了。不过陛下可不要忘了，咱们的身边还有一劲敌，还有个大敌人呢。啊，曹睿吓了一跳，老爱卿，你说是谁呀？东吴的孙权。孙权一直想入寇中原，他是虎视眈眈的。咱们和他这儿有接壤的地方，就是咱们的扬州郡呢，和孙权的这鄱阳郡接壤，离着很近。咱现在放下西川，可以。

当时啊就上了一份表彰告诉曹睿了，说请您传旨吧，我马上就要进兵，我就收服鄱阳郡了，咱们不单得咱们

仪和贾逵就到了，三路一齐进兵啊。哎呦，来得好凶啊，探马早就报到武昌去了。吴主孙权立刻升殿，大聚文武，说是周防这封信起了作用了，这计策已经成了。但是成可是成，原来呀，这个周防准备是

明日一早我去见他。第二天一早晨，呵，周芳收拾了收拾，只带领20名小校就上曹休这儿来了。曹休已经接住旨了，同时他也知道了司马懿当着曹睿皇帝怎么说的，贾逵又怎么说的。哎呀，曹休心里犯合计了。犯什么合计？如果说周防真要是一计，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给他写封信呢？这信还没等写，周防来了。

你哎呀，将军呐、啊，既如此，我格法自明。啪一抬手，把帽子打掉了，唰的把头放手里头这么一挽，唰一剑。古代人头发也长，周防的剑也真快，噌一下子，嚓啦，连根削，好嘛，把这头发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格法。

几杯，把东吴的来信以及自己的想法跟众将说一说。就在帅帐中把酒宴摆好了，众将都来了。

来到成都这儿，连驿馆的门都没进呢，直奔皇宫来了。到了宫门，往这儿一跪，等着面君见刘禅报丧。这时候这位刘禅干什么呢？正在后宫是饮酒听歌呀，连喝带唱，他喝别人唱，有唱的有跳的，嚯，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刘禅坐在那儿，越看越高兴啊，越看越痛快。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呢，一边看着这歌舞，一边啊注意观察刘禅的表情。刘禅要是一乐，这人跟着就呲牙；刘禅要是一皱眉，他就站在那儿直咧嘴。这人是谁呀？是内宫的一位宦官，姓黄名皓。刘禅对他非常宠信，哎，他说句话刘禅听着就痛快。今儿个呢，就是他给刘禅出的主意，您呐，我看太闷了，陛下，您得听听歌，看看跳舞。哎，借此机会呢，他也跟着娱乐一番。正在这功夫，只见店门口那儿有个人这么一晃，轻轻的冲黄皓在点手，黄皓就溜出来。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是一个小侍臣。什么事？哎呀，启禀您得知，这个午门外有人报丧。什么什么？黄皓一听，唰吧脸就沉下来了，眉头一皱，岂有此理？没看吗？陛下正在饮酒作乐，这时候哪来的报丧的呀？不能叫他进来，不但不能让进来，根本不能让陛下知道。那要让陛下知道了，该是多么的扫兴啊！岂有此理！把报丧人给我赶开。这黄皓他也没打听打听，是谁来报丧，报谁家的丧？这小侍臣这么一听啊，转身就出来了，把午门关闭，干嘛不见啊？赵广、赵同两个兄弟互相看了看，我们这是奉丞相之命由汉中来到成都，见陛下报丧啊。我父是赵云、赵子龙啊，陛下怎么能不见呢？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这小侍臣怎么给回的话。就在这功夫，只听身后有脚步声，两个兄弟这么一回头，就见一个人呢，奔他们哥俩就过来了。这人是谁？费祎。费祎这是从哪儿来？从他的家里来。他在家中听到了这么一个噩耗，说是赵云将军病故。哎呀，费祎听说之后有点坐立不安，这个事情主上知都不知道啊，丞相怎么没有信来呢？难道说丞相还不知道？哎呀，那么我听的这个信儿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呢？赵云将军乃是我西川五虎大将，五虎大将只剩下这一位了，叫满朝文武没有不佩服的。这个信儿是个假信，确凿的信儿直接奔皇宫走来了。嗯，披麻戴孝啊！费祎就一愣啊，仔细这么一看，认出来了，是赵统、赵广两个兄弟。哎呀，费祎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子，当时眼前一片黑，心说完了，老将军赵云死了。哎呀，你们兄弟二人为何跪在这儿？赵统

0: 就把这事情全说了，气得费祎大叫一声，他腾腾腾闯进宫门，一口气跑到刘禅跟前，把赵云死去的这消息这么一说。啊，刘禅呐，是放声大哭。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战胜了劲旅封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祝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4: 哎，他进了花厅之后，玉容姑娘始终埋着头，看不到表情。听狄仁杰这么一呼唤，玉容姑娘这才抬头直视狄仁杰。她一看狄仁杰呀，狄仁杰不得不稍稍的避开这双目光，因为狄仁杰呢很害怕看这种目光啊。狄仁杰稍微的冷静了一下，玉容小姐，请问案发那天早上许长史的状况如何呢？用了多少稀粥啊？这个时候玉容姑娘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清锐，听这个声音呢，好像比狄仁杰还要平静。那天早上我煮好粥端给义父时，他刚刚吃了几口就突然翻滚挣扎，把碗碰翻在地，没过多久就气绝身亡了。哦，狄仁杰抬高嗓音，徐章石只吃了几小口粥。是的，狄仁杰一沉音，还没有往下说呢，一旁的许艳萍突然插嘴了，几小口粥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呀？只要下了砒霜，几小口也足够能够毒死人了。狄仁杰对许艳萍微微一笑，啊，许公子请稍安勿躁，本官还没有问完话呢。他又冲这玉容姑娘点点头，请问玉容小姐是什么时候进入许章史的房间，什么时候伺候许章史用粥的，又是什么时候呼唤到众人前来的呢？那天早上我辰时不到就来到义父的房中，守夜的婢女居香是等我到了之后才离开的，随后我就开始煮粥，煮完粥后晾了一晾，大概是在辰时二刻刚过，我盛了小半碗粥端给义父吃，但他只吃了几口，就我当时啊又惊又怕，立刻就叫起来了。因为门外一直都有婢女和家人守候，所以他们听到我的叫喊声马上就进房了。狄仁杰一扭身看了看许

那个时候，还不到辰时三刻，碗里的粥啊，还都热着呢。很好，狄仁杰突然间又提高嗓音了，这个脸上啊，洋溢起一种坚定昂扬又兴奋的神色。在场的诸位呀，都略显诧异的盯着狄仁杰。就见狄仁杰不慌不忙的又说了，根据刚才这些讯问，本官可以断定，徐章石并非被周中砒霜毒死，而玉荣小姐也并非是毒杀许章史的凶手。狄仁杰这番话说完，这屋子里头是更加的死寂了。死寂当，怀英啊，怀英，你说话要有依据，嗯。其实那意思，别信口胡说，这要是没依据，就这么断案，万一不成，你让咱俩怎么走出人家家门呢？狄仁杰听完这话，扭过头来，冲齐生语气扑，乃是法曹断案，自然是在情理相合、证据无误的情况下才做此结论的。齐大人，诸位，啪！狄仁杰往前跨半步，一回身，唰，又环顾了一下在座的诸位。为什么本官如此确定徐章石不是被周中的砒霜所毒死的呢？简单，时间不够。啊！众人一听，什么什么？不错，就是时间。刚才本官已经谈到过，人服下砒霜这种毒物之后，是不会马上发病的，必须要等到毒药经过肠胃渗入血脉才能够置人于死地，这是常识啊。而这段时间至少要2克钟，但是大家刚才都听到了，玉荣自打进入许章史的卧房到许章史病发，众人应声闯入，期间连3克钟的时间都不到，光煮粥就需要2克钟，因此徐章史是绝不可能在刚刚咽下几小口粥之后就立即毒发而亡的。所以嘛，不论粥中的砒霜是事发前还是事发后投入的，都不是徐章史致死的原因。齐胜一听，怀英啊，可是这，或许玉荣一进入许章史卧房，就给这许章史喂了毒药，比如啊，骗许章史喝水，在水里头掺毒，那么等到辰时二刻过了，这不正好毒发吗？啊，齐大人呐，从时间上来看，您说的这种可能性啊是存在的。但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同样有时间作案的还有守夜的婢女菊香，为什么她就不能在玉荣进屋之前给许章石饮用含毒药的水呢？毒发的时间不也差不多吗？这个齐胜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他说不出话来了，婢女菊香从一开始就站在门边在那候着呢，一听着我是哇扑通，他一下子跪倒在地了，怎么呢？吓得哆里哆嗦就喊了，大老爷呀，大老爷，菊香，菊香没有，我没有，不是我杀的，我没有。说着话已经泣不成声了，泪流满面了。狄仁杰迈步走到菊香面前，低声安慰呀，菊香啊，你先不要着急，本官并未定你的罪呀，只是在分析案情，你呀好自准备着，过一会儿本官

俺还有话要问你。徐香更夜着噔噔噔给狄仁杰磕仨头，那意思你千万别吓唬我了。就见狄仁杰又转过身来，锐利的目光再一次的扫过全场，语调由刚才的冷静就转为激愤了。既然杀死徐章使的另有毒，那么周礼怎么又会有砒霜呢？假如像齐大人所说，玉容姑娘通过别的方式向许大人下了毒，这种方法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查出来，可见十分隐蔽。既然如此隐蔽，他为什么

同时我们也发现，那粥碗中的砒霜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要把杀人嫌疑落实在玉容小姐身上。而本官也正是由此反，原因很简单，世上不可能有这种的罪犯处心积虑的实施犯的暴露自己，只要是人就不会这样行事。狄仁杰说到这里刷一转身，突然齐大人，您认为呢？这齐胜被这狄仁杰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本能的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他的话音刚落，徐府大少许艳平脸色铁青的不干了，两位大人，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呢？啊，我看这位法曹大人呐，不是来还先夫一个公道的，倒是来给玉容洗脱罪责的。法曹大人，你到底是何居心？

0: 安既然为无辜的玉容小姐昭雪了冤情，当然也要查出毒杀许长史的元凶。说着话，狄仁杰抬手点了点呆站在门边的许全。许全啊，养容秘丸取来了没有？
1: 早取来了，早取来了。
0: 许全答应着，哆里哆嗦上前捧上一个养容丸的盒子。狄仁杰伸手把这个盒子接过来，然后把这个盒子与此前的那个空盒子啪啪并排放在桌案之上，有条不紊的把两个完全相同的盒盖给打开了，然后一转身冲着跪倒的菊香一招手：菊香啊，你起来过来看看，你每天晚上伺候老爷服用的养容秘丸是不是这种啊？
2: 哎，
0: 这菊香啊赶紧从地上爬起来，哆里哆嗦来到桌案前看了又看，很仔细呀、啊、这姑娘现在吓坏了，看了好半天把头一点：是啊，就是仁济堂的这种养容秘丸。那菊香啊，你能说一说每天晚上你是

0: 送给我家老爷服下。不错，狄仁杰对菊香鼓励的笑了笑，又指了指那个空盒子，这里面的12枚药丸是你家老爷死前12天服用的吗？
1: 一问这话呀，这菊香姑娘把脑袋低下了，嘴里头支支吾吾的含糊不清。是的。
0: 那好，菊香啊，本官

0: 然后倒上热水，再用筷子一点一点的给它敲开，用勺子慢慢的搅拌。很快呀，这枚蜜丸就化开了，成了一碗深褐色的药汤了。狄仁杰过来，用小勺舀起一小勺的药汤，放在嘴上尝了尝，一点头啊，果然是蜜丸呐。药汁的苦味都被这蜂蜜的甜味给盖过了，味道不错呀。哎呀，齐的人一听啊，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怀英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好好断案。齐圣心说话，你别演戏了，该断谁断谁呗，演什么戏呀？狄仁杰呢，并不理睬，继续问菊香。菊香啊，我看你刚才做得十分熟练，可是前几天你为什么会失手掉落一颗蜜丸呢？菊香一听这话，噌，粉面通红，更加支支吾吾了。
1: 大老爷，您怎么会知道的？
0: 哈哈哈，本官会算卦。狄仁杰一说这话呀，座中的许艳平不高兴了。这一回他不冲狄仁杰了，直接冲齐圣齐刺史了。哎呀，刺史大人呐，我问问你，怎么这官府的判佐竟然公然在这个地方装神弄鬼呢？啊，有这么断案的吗？会算卦，这算什么呀？哎，齐圣把脸也一刮的，狄法曹啊，该断案就断案，怎么扯到算卦上去了？啊，狄仁杰呢？微微一笑，啊，既然要断谜案，用些非常手段也未尝不可呀，关键是看用的效果。狄仁杰呢，没理这些人，还是转向菊香。菊香啊，你刚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也就是说你已经承认了确实曾经掉落过蜜丸吗？菊香扑通一下子就跪在地上了，哭了。
1: 是大人，是掉落过一个蜜丸，就在三天前的晚上掉了一枚。大老爷呀，我总共就掉了这么一枚，菊香对天发誓。
0: 好好好，狄仁杰呢安慰菊香，菊香姑娘啊，你不用害怕，本官来问你，你伺候老爷用蜜丸应该是非常小心的，而且做了这么久也很熟练，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这蜜丸给掉落了呢？
1: 大老爷呀，不是菊香不小心呐，实在是这一盒蜜丸啊，这个蜜炼得不够好，直接用温水化不开呀，所以每一次我都得先把这蜜丸用小刀给切碎了，然后再用温水冲，要比平常多花不少时间呢。三天前的晚上，菊香心急，切蜜丸的时候没拿稳就掉了。你看，菊香的手都被刀给划破了呢。
0: 说着话呀，这菊香往前伸伸手指头，一看果然呢，左手食指还有一道口子呢。这就清楚了。狄仁杰就问菊香啊，既然这盒蜜丸成色很差，而府上又不是没有，又备着多余的蜜丸，你为什么不更换一盒呢？啊，比如说更换一下刚才我们试过的成色很好的蜜丸呢？再说了，这样的蜜丸给你家老爷服用，难道你就不担心有问题？
1: 大老爷呀，这事儿啊，我回过管家，可他不让啊。
0: 哦，狄仁杰唰，锐利的目光瞬间就移到了许全脸上。这一下子把许全吓得鸡零零打了冷战呢。
1: 不，这不关我的事儿啊。是。

0: 是少爷不让换的。他一说这话，唰，所有的人又把眼光移到了许艳平脸上。就见许艳平现在脸色略显得清白呀，但声音还挺镇定。没错，许全告诉过我这件事儿，是我不让换的。蜜丸难化不等于不能吃吗？家父一向节俭，我不愿意服了他老人家的意。哦，哈哈哈！狄仁杰微微一笑，那怎么，本官倒听说许张氏府中每天倒掉的剩菜都是佳肴啊，汴州城内收泔水的对徐府那是趋之若鹜啊，谁都知道徐府的泔水肥呀。不知道徐公子为何对这盒蜜丸却如此爱惜呢？法曹大人，徐艳平呢终于忍无可忍了啊，一拍桌案，他站起身来了。今天你是来断案的，不是来对我徐府说三道四的，你盯着一盒已经被服尽的蜜丸兜了半天圈子了。我不知道这盒蜜丸对分析案情有什么裨益。当然有裨益，因为蜜丸是本案的关键。狄仁杰呀，这声音虽说不是很大，但是带着千钧的分量，说着话的时候伸手慢慢的从怀里头取出一个绢包，啪放到桌案上，然后就在齐刺史面前打开了。齐胜不明白什么东西，定睛往里一看，哎呦，是一枚呀黑乎乎的切开了快一半的这么一个蜜丸。怀英啊，这是啊，大人呐，这是本官命驻守在徐府的差役趁夜色潜入许张氏卧房，从榻底下的墙根处搜寻到的。说着话，狄仁杰啪就把这枚药丸给拿起来了，举到众人面前，这声音里头可就透露出冰凌般的刻骨寒意了。本官昨天亲自拿着此蜜丸到仁济堂，据他们查证，这枚蜜丸虽说是从仁济堂购买的，但却被人动过了手脚。这枚蜜丸中被人掺入了少量砒霜，因为是被化开重新柔合的，并有杂质，所以粘合得很生硬，才会导致蜜丸化开不易。说到这里，狄仁杰唰盯住一个人，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7: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6: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 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

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2: 孙艳玲双手掩面，尽量地控制自己，可是泪水还是从她的指缝里流了出来。
3: 孔四珍见孙艳玲这个样子，便想起前世，不觉灰心，啐道：哼，从前我怎么劝你来着，天生不听，叫人调唆的发疯，要做反叛王爷。这回的可好了，王爷做了还来缠我。杀金侯那个时候，你怎么就不想着夫妻情分了呢？孔四珍说着便拭泪。
2: 孙延龄听着这个话觉得有缝了，但擤了擤鼻涕，打了一个躬，又做了一个揖，哆嗦着从怀里取出了一个小包，捧给了孔四珍，呜咽着声音说：
4: 回公正的话，这个青猴实在不是我杀的呀，
2: 但一连杀了我四个千总，众人恼了，围住他用乱刀砍伤了他。
4: 公主，我虽然是走错了道，可天地良心呐，我一刻都没敢忘了公主，这便是见证啊，公主。
3: 孔四珍默然接过纸包，打开一看，里头包的是一只金钗，是成婚三个月后自己赠给孙延龄的，没想到这冤家至今还好好的保存着。想起孙延龄从前恩爱顺从，不觉孔四珍动了情肠，便长叹一声道：哎，你也不用

0: 太皇太后，那也是无可奈何呀。
1: 那我能立点什么功呢？
0: 随我来。孔四珍一挑帘子进了精舍，孙延龄跟着进来了，见孔四珍至神幔前，轻轻地摁了一下机关，一尺余高的慈观音神像便缓缓移开，坐下却是一个小石槽。孔四珍从里头

0: 不要再耍什么小聪明了，只此一次机会了。当晚，孙延龄便宿在孔寺真处，除极尽夫道之能事，又切切密议了许多。第二天，孔寺真便北上回京去了。
1: 亥末子初时分，康熙双手捧着一杯砚茶，盘膝坐在上书房里，盯着房外那漆黑的夜空发着呆。没完没了的秋雨还在不紧不慢地飘洒着。自入秋以来，北京城像戳漏了天河似的，

0: 海分波浪何年尽，日望君书奏楷章。康熙想了想，又在前面加了一句，夜至三鼓，坐待议政大臣奏事，有感而作。他停下笔，便朝外边喊道，
1: 李德全，
2: 奴才在。
0: 二十多岁的李德全应声答道，几乎同时就麻利地跪在了康熙面前。此人原是明珠自保定选来的，高挑个儿，长脸，口齿伶俐，

0: 东调甘蔗之君元香，不失为上策呀。
1: 康熙听着大都难以指望，忽然回顾周培公，有点恼怒地问：
0: 你自称善拜将军，有回天之力，为何一言不发呀？
1: 此时明珠、熊次履、索额图一干人已经进来了，见康熙脸色不善，吓得都忙跪在一边。
0: 臣非不欲发言。
1: 周培公忙叩首道：
0: 此乃社稷安危关头，容臣再细细思量一会儿。
1: 康熙冷笑道：
0: 哼，你好生想着吧，朕却已然想定了，朕要亲征岳阳。
1: 康熙这话一出口，几个人同时大吃一惊。索额图西行数步，叩头说道：
2: 臣以为不可，京师重地，万岁切不可远离。
0: 吴三桂要划江而治，显然胸无大志，主上清初万

0: 着，臣以为也不必劳动圣驾亲征。放屁！
1: 康熙勃然大怒，
0: 你就是让朕听你这几句空话吗？
1: 周培公伏地叩头，又朗声说道，
0: 容臣奏完。我军与忤逆在越州打红了眼，臣以为都忽略了平凉的王府臣。
1: 康熙像一只瞧见老鼠的猫，身子猛地一探，说道，
0: 讲。
1: 周培公侃侃而道，
0: 吴三桂之所以尚能周旋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

0: 当中呢，有可能大家已经出现了去纠正这些错误，并且呢告诉大家真正正确的版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今天也会选择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瑜伽体式啊，是不是美丽老师？
1: 那么其实我们在家里的运动训练的时候，建议其实是从20分钟到40分钟之间即可。
0: 嗯，
1: 那因为这个时间段呢，好处就是你身体已经有一个微热的状态，

0: 腿在下侧做支撑，你右腿就特别像我们生活中的二郎腿的那个感觉，用右腿从上方去缠绕你的左腿的前外和后侧，
1: 就相当于是啊，我们把

0: 开始我们在这个做训练的时候，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口令是说让两个腿去缠绕在一起，所以呢最开始训练就是老师会想缠绕这个事情。像刚才我们说了，你起点从臀部靠墙开始的好处，你就完全知道你的两侧臀部贴墙水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你在缠腿的时候，你那个两个臀部还要保证它贴在墙上，那么你的骨盆就一定是维持了中正，所以也就是你的起点不发生任何错误性的移动，那么你的整个身体的骨骼顺序排列就不会受到压迫值或者说是

0: 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动作的这个正确的样子啊，我们也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他一定身体是笔直的，
1: 对，
0: 不会说因为我又有上肢又有下肢了，我就出现了弯曲啊，或者说侧弯呀，没有任何的方向，应该是您一直面对着这个镜子的。
1: 对，没错。
0: 嗯，
1: 就是当你想知道你的体式是不是正确的时候，首先你这样去衡量，
0: 嗯，
1: 你的身高整体来讲波动不大，你的身高波动是因为。

0: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还是以左腿做支撑就好。我们用右手啊，去抓右脚。那么当你的最开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做？像刚才我们第一个练习中，你可以用椅子来完成。那么这个体式你完全可以用坐姿先来完成你手抓脚的一个练习。
1: 嗯，
0: 因为你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如果你的两条腿都处于直的一个状态，那么很难达到平衡。因为你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你的腿后侧的伸展空间，还有你的背部，还有你的手臂之间的连接的一个状态，都不能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连接和契合。那么你用坐姿的状态在这停下来，你左腿呢，你坐在椅子上，你左脚就踩住地板。那么一般我们是怎样？如果你想

0: 当你想做幻影式扭转的时候，你要先找到基础的中线的位置和中线的延长线的这种感觉和感受。
1: 嗯，
0: 那么我一般在上课的时候，我会跟学生说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啊，分前与后两个面，前侧为胸腔，后侧为

手啊，后背啊，帮助你去旋转的时候，你会更容易找到上提，再旋转向后。当你旋转过后，我们这个换椅式扭转还应该怎样呢？应该让你的双手啊合掌在胸前。比如我们现在身体要

0: 对，我相信很多练习瑜伽的朋友经常都会练习到站式一式啊。
1: 对的。
0: 那这个动作呢，说起来的话，很多朋友就像我说的练过，而且让他去做的话也能做出来。
1: 没错。
0: 但是做出来的这个动作是否标准，是否正

你再去找什么呢？你的大腿面和椅子面或者沙发面是水平的，只要让你的大腿面是与你的参照物处于水平状态，那么你下侧的小腿就一定处于和大腿是90度夹角的准确状态。那么你后侧脚向后滑，要保证你前侧这个腿的这个角度不发生位置性的改变，那么也就是你的体式的一个正确和准确的构架就建造好了。

0: 广角式、那无论怎样它都是一个的骨盆的端正度，不过你的后背没有端正垂直于地板，那么你去想象一下你的产生那种小的褶皱，那也就是读你的能承受的最大一个库哈，我们的那种感觉、它的强壮会导致你身体向前和向下，它只能做到向前，向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后背会鼓起来、那么你后背鼓胀起来之后，也就是违反了你身体延展向前的通道原理，也就是直线的伸展空间得到了一个挤压性的一个状态，那么建议你的手下或者是扶住椅子托高躯干，或者是手推墙，让你的整个身体啊有一个被动帮助的状态，去持续训练你的双腿，也就是构建成一个非常稳定的三角形的支架。
1: 对，
0: 因为腿我们一定是可以保持它两个腿的三角形的这种构造原理、所以你维持了腿的构造，但是你不能干扰背部的空间，所以你要训练的

一般的马放都会有床头，或者床会有一侧贴在墙上的马放的一个方式。那么当你躺下来之后，把后背平贴在床面上，你的双脚啊顺着你这个床头的位置横向去打开即可。所以这个好处保证了后背的伸展，然后呢你的腿的内侧的伸展也会慢慢的逐步去递增。因为你躺下来之后，你的双腿横向打开外展，因为我们地球对你的身体是有一个吸引力，想象你的腿打开之后，它会慢慢的向下滑和向外打开，

0: 你的伸展值是能比你在站立位的坚持的时间要长的多得多的一个简易的或者说是一个变化性的版本去训练身体。
1: 对，就是美丽老师给大家提出的这种版本上的改良啊，其实也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感受一下

0: 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拉伸感的时候，
1: 对，
0: 我也建议大家，我能先保持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就先在这个程度上待一会儿。
1: 对
0: 啊，给我们的这个腿部这个内侧和后侧一定的刺激，让它有一定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哎，我们再慢慢的尝试，我可不可以再往下一点，甚至说到达一个标准动作的这个姿势。
1: 对，
0: 但是前提都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已经是彻底被打开。

腹前侧它很柔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你想在一个体式中持续保持，你必须要保证你的整个躯干的安全，也就是你的内脏它们都很舒适。当你的内脏被挤压，其实你很难保持住时间，因为你的内脏之间的空间，它平常我们在这坐着要保证，比如说你的心脏、你的心肝脾胃，它们是各司其职、各占其位，它们之间没有一个拥挤的状态。如果你有拥挤，它不能正常的呼吸，它不能正常的工作，也就是说你的呼吸

0: 超声呢，很多同学他其实不太能完全理解这个超声。那么超声你在生活中你怎样自我去检测？比如你坐下来，左腿弯曲，右腿伸直。当你伸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脚后跟会迅速离地板的同学，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他就属于超声使用膝关节的同学。所以我们得学会去检测你的身体，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坐在地板上你的这个躺的，然后双手和双脚同样是最开始有些同学在觉得踏肌肉群的稳定，因为我们后续要有一个膝关节落地的这个状态，如果你踏脚之后立刻落了，这样的时候你就是确定什么呢，前侧腿90度压得扁一些，拉得长。我的同学呢，你可能
1: 是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
2: 点中
3: 在《地经景物略》一书中，历史至少在606年5月20号到的嘉宾就是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
4: 后呢，从喜欢就到热爱了，然后就
5: 拿下这空竹以后，一般都放不下了。因为打的我可以打的，就是说可以自由发挥，就没有一个限制。5、6年、20年以上，你的耐力，你的身体的就是衰老程度吧。
3: 有，
5: 对，就是以竹会友
3: 啊，以竹，
5: 那就通过时间。你把这东西练出来，
3: 嗯，
5: 我一动作要练3年。
2: 找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

0: 李长玉老师曾经是一名大客车司机，退休之后为了锻炼身体，李老师开始接触空竹，并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是王老师对于空竹的一个解读哈，我们再请李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之前了解到您退休之后才接触到空竹的，
1: 对，
0: 但是很快就还拿过这个公众运动会的这个一等奖哈，
1: 对，
0: 那您是如何做到抖空竹上手这么快的呢？
1: 我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退了休不能跟家老。

0: 白先生就是我是职业司机，开那个大轿子
1: 啊，那更厉害了，那是顶级的
0: 啊。所以呢，在那时候都开班车的，这方面反正稍微有点技巧什么的，倒是就是能学会了点。
2: 我以前了解到这个空竹，我就知道这空竹可能他对这个

0: 跟那个师傅们一起学学，
1: 嗯，
0: 学的还可以吧。但是当时那个单轴的空竹，我就觉得挺害怕的，怕打着我
1: 啊，
0: 就进展的就是。

0: 我可能你差1公分，甚至于半公分，脱离这个轨道了，然后那空中就掉出去了，甚至于就飞出去了。还有一个安全性，所以说呢，这个难度比较大一些。好多人就是刚开始是感兴趣，也挺喜欢的，但是有可能走走走，半路他就掉队了。那就是说他比较难一些，有的人呢就知难而退了，有的人呢就坚持下来了。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这个空竹还是挺有门槛的一项运动哈、啊。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

0: 我七我六五年出生，七几年七五年就是我十岁左右吧那时候。买一个空竹应该是3.85毛多钱好像是，因为那工资特别低啊。
1: 嗯，
0: 那时候买肉的话，可能也就是7-8毛。

起来，只要你杆拿正了，基本上就不掉。而且这个空竹呢，就是说器械呢多种多样，方的、扁的、圆的，什么样都有，只要是有个支点就能给它抖起来。你要拿个苹果，或者拿个苹果，你拿一个空竹小头一扎在苹果上。

0: 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

0: 就是您学的时间最长
1: 的。我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应该是那叫什么，还是说不上来，我还
0: 比划比划
1: 啊，反正就出线背飞出线那个，那就比较难。
2: 背托
1: 啊，比较难。
0: 怎么难呀？
1: 因为你得往后解后头出线，解身后出线，然后你还得给接着。
0: 啊，
1: 你看不见，你得背后啊，背后完了，你还得给他接着，
0: 那就是完全凭感觉，
1: 就是凭自己的感觉，
0: 这是最难的，
1: 最难的，应该在我来说，因为我学的也短，跟王老师他们比，那就差连他们零头都不到，所以学每个动作都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所以就是要不断的去练习，
1: 对，
0: 能练习成百上千次，然后那种感觉
1: 不止上千次，您要说一天照着两三个小时锻炼，然后你学三个月，您得说几个小时要加起来，
0: 然后你才能找到背后把它捞回来那种感觉，
1: 对，背后这个你还能掌握它的熟练性。

0: 对对对，
1: 你也说一说。
0: 刚刚那个李老师说的这个背托，我到现在我都不敢学那个背托，因为那个背托，眼睛看不到，是在背面，背面的时候那个空竹，它哪个你如果你的这个路线错一点，那不知道会打到哪儿。
1: 哦，
0: 所以我到现在我都不敢学、
1: 那
0: 个。那
1: 您被砸过吗？
0: 我就是比较小心谨慎的那种人，就学空竹，我学的花样不是很多，但是几乎没打到的，没打到我。就是我比较谨慎，像那个有的人就是，不怕，会伤到自己呢，他们可能会学的快一些，像我这样那就学的慢一点儿，就比较稳的那种的，
1: 求稳一点，不用求快，
0: 对对对，
1: 这样最好了。
0: 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这个学习的风格啊、方式啊都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呢，会快一些，有的人会慢一些。
1: 那您现在都会哪些这种技巧啊？
0: 我

0: 给做下来。
1: 嗯，是因为你胳膊总得一直架着，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会这个上肢会比较累。
0: 不是，它是整体的，
2: 它是整体的。
1: 哦、
0: 你像刚才说那个李师傅跟那范儿上知道，我那扔。嗯

0: 我看那个介绍里边讲的这些，您这些基本功，就是说要松肩坠肘，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含胸拔背这些，
1: 对，
0: 这跟传统武术的一些太极拳啊、形意拳都很相似，是不是？它也是、其实是借鉴了传统武术的一些。
1: 不是说借鉴
0: 啊，
1: 空竹它包含了舞蹈、武术、
2: 武术，
1: 还有一些这个体操，就是所有技巧的东西，它都包含在里头了。就是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抖空竹其实是一项很好的全民健身运动。
2: 嗯，
1: 那现在国家也提倡那个这个健康中国嘛，全民健身嘛，动起来。他现在这个空竹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年龄大，有时间了，有大把的时间了，他们别的干，所以干这个去。如果要是年轻人要把这个学会了，比较容易。你像说，上学的十几岁的孩子，

0: 做不了。
1: 嗯，
0: 他们的优势在哪儿？我的整齐度，我从五六岁上杂技团，我弄空竹，然后我就底下当托儿啊，或者做什么呀，做一个动作什么的，到十几岁一做多少年。他们好在哪儿？杂技团就跟学校一样，练空翻，他都练空翻、倒立什么的，他可以叠，可以跳，可以叠很多的人。
1: 嗯，
0: 我们这岁儿就不灵了，您这还别没蹦呢，俩

0: 比较规范性的，
1: 对对对，
0: 就更像更趋于像体操，然后他那个高精尖往难度走，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他就是你看那个乔巴蛋里的那个做那动作，那腿那动作，唰唰唰唰，
2: 嗯，
1: 一致。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王和春强调，除了对个人肢体关节颈椎、腰椎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之外，抖空竹最大的益处使人精神矍铄，充满活力。
0: 那就有点像这个竞技武术那种方向发展。
1: 对对对对，
0: 咱其实也聊了半天，当然您也说有点难度，我就不知道您这个您三位练了以后对自己的身体方面有什么促进，就是对有没有改善，除了这对颈椎啊对腰
1: 有改善
0: 有帮助，还有哪些方面？
1: 你像就是说你的朋友圈大了，你到哪儿去，而且这抖空竹的人啊，到哪儿都朋友，三句话就是朋友，
2: 而且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对，因为他有
4: 容易接触，
1: 有啊，因为他有那个同样的语言，大家能沟通。
2: 嗯，
1: 朋友圈多了，心情舒畅，
5: 以竹会友嘛。
1: 对，以竹会友，心情舒畅了。而且就是说，这人你要身体不好的话，如果你天天高兴，你的挺乐观，
2: 嗯，
1: 你的病就好一半了。
2: 我理解了这种对身体好，它可能不像是我具体做某一项运动，它就是精准的说我做这个动作了，它对我腰好；我做这个动作，它对我颈肩好。但抖空竹可能是因为我玩了空竹，它给我产生了快乐。
1: 对，
2: 我人一高兴一快乐，我就不就哪哪都好了吗？
1: 对 对, 对，
2: 可能是这
0: 方面。现在是讲究情绪价值，
2: 对情绪价值，
0: 也提供更很好的
2: 情。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5: 心情愉悦。
0: 李老师呢？
5: 啊，
0: 李老师是什么感受？
6: 我感觉就是学这个就是心情愉悦，特别兴奋，又学好了每个动作，有一种这种发挥。还有呢，就是一看啊，主要是要团体的表演一个项目，一个动这个，完后团体练出来呢，一表演呢，觉得这个特别兴奋似的，就整个这我们一个团体搞出来这个一个动作，我们团体好几个人做。他所以就感觉又跟一个人做又不一样，
2: 大家一起做有那个气势在，
6: 对，有那气势，有那个连贯性，都得协调一致了。这个说实在，有的地方是比较难度比较更大，要比个人的挑战性又增加了。
0: 那范老师有什么感受？
4: 我觉得就是有这么一项活动项目吧，就人就感觉到很充实。然后像刚刚李老师说这个参加一个表演的时候会增加这个团体的

0: 体能上增加了吗？那刚才王老师也说，这个体能上还是要有一定的保证，是吧？
1: 有增加。我就之前就是胳膊没有劲儿，一点劲儿没有。然后这个空竹呢，尤其是那个单轴空竹的时候，胳膊得有劲儿。然后时间长了以后，我就觉得胳膊的肌肉都长了不少。
2: 嗯，
1: 还是会增加自己的力量。

0: 长期的大家集体在一块磨合训练，固定每几年这个集体的项目不好做。
1: 那我也比较感兴趣，就是

0: 空中这个动作，您每天都在练，每练一回这个动作，每回的感觉就都不一样。
1: 嗯，
0: 就你天天这么练，练这一个动作，每一个回的动作，你的手感都完全不一样。
1: 嗯。范培红形象地将抖空竹这一锻炼过程比喻为永远都在学习路上，不断学习，不断精进，在抖空竹的时光里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但这个跟运动队不太一样，运动队呢，它是你有一个目标，就我必须得拿成绩，我得有这方面的这个压力。但是咱们大众去健身抖空竹，这是我们从兴趣出发的，
0: 对，
2: 它可能就没有周围这些客观的压力存在了，
0: 没有客观压力。

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经济

交通安全。好，进入节目的主体部分，我们首先关注足球。国际足联官方近日公布了2026年 U17 世界杯的赛程。本届比赛呢是在今年的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中国 U17

五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落选感言，他的家人更是有不少过激的言论。有人就说马奎尔的做法呢是打破了名单正式公布前保持沉默的不成文的规定。如果说有球员因为伤病退出世界杯，马奎尔此举呢有可能会断送自己递补的机会。被外界拿着放大镜找问题，几乎是所有强队要去面对的问题。比如说葡萄牙队放弃了热刺保级的关键功臣帕里尼亚，皇马球员集体缺席西班牙大名单，法国队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牌落选，但是被人吐槽的只有五人组成的中场过于单薄。赛场之外的个人心态和团队的适配度同样成为了左右名单的变量。比如说瑞典队的大名单并没有巴萨球员

马续约之后有望成为收入最高的英超教练。瓜迪奥拉在曼城期间的年薪呢是至少2000万镑，阿尔特塔在新合同当中的薪水将会接近那样的数额。好了，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篮球。今天晚间的7:35，在杭州的黄龙体育中心，浙江广厦将会在主场面对上海九世。目前大比分，广厦是0-3落后的，上海手握冠军点，所以对于上海来说，

但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十三位，所以无缘季后赛名额。刘嘉诚如果顺利加盟北控，将是三年三度完成转会。他在24至25赛季同期以23胜23负。

养球队的这种过程。但一个球队要想稳定在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上，它是不是说找一个教练来就能解决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相对长时间的一个培养、熟悉和磨合。有的时候就是说一个冠军的球队，我们看拿过 CBA 冠军的总冠军这些球队，可能除了当年的四川队借着这个三外援的优势在拼凑阵容的情况下拿了一个冠军，剩下的所有拿冠军的或者说长期稳定的进入在阵营当中的这些 CBA 球队，都是一波球员在一起打了很久以后很长时间才能比较稳定在一个位，就同一个位置上，或者一点点进步。可是对北控来讲，这么些年人员变化不断，但是真正的达到这个季后赛实力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而且期间这几年期间又是经历了换帅、人员的变化、外援的变化，包括你也随着 CBA 政策的变化也要去适应 CBA 政策的变化。所以对北控来讲，并不是说你要找什么样教练适合这个队，而是说你想让这个队做什么，根据这个队的设计的目标或者去找一个教练，而且我觉得是需要给教练一定的时间和信心和耐心去让他跟这个球队一起成长的，而不是说我现在找一个教练来就立刻把我的队打造成一个什么样子。中国男篮也曾经找过世界亚军的教练啊，奥运会铜牌教练都找过，也没有说一个夏天就把这个球队变成什么多么高级的水平，甚至还达不到大家想看到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说并不是说你找一个什么教练的

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一项水上运动，它就是赛艇。那说到赛艇呢，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把它和皮划艇啊、龙舟会搞混。当然这也不怪大家，毕竟他们都是水上玩船的运动，就好比像水果里面的苹果、梨和桃子，都是有果肉、有果皮，但实际上

0: 样的体验的。
1: 你也说到了，是因为牛津和剑桥两所学校有着延续200多年的赛艇世纪对抗，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你愿意去学校找一个队伍去尝试一下。所以你第一次上赛艇整体感觉怎么样呢？或者在没有接触赛艇之前吧，有没有玩过像划船啊、桨板这样的项目的经历呢？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些水

0: 但是会随着你这个上水的次数和你的这个熟练程度会有所好转，再加上你练习了以后这个平衡，这个船也不会晃得那么厉害了。
1: 你刚才提到了第一次上艇是觉得很惊喜很开心的，而且这还是一项学校传承了多年的宝藏活动，它的仪式感和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但是赛艇这项运动，你从最开始的好奇喜欢到后面愿意长久的相伴一直坚持训练，其实背后是有着很多的坚持的原因在的。可能早上别人还在睡觉呢，你就已经奔赴训练场了，深夜之后可能学业的压力还没有完全卸下，又要投入赛艇的训练当中，其实是一个两头忙的日子，也很辛苦。所以在这种新鲜感褪去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一直愿意去坚持训练呢？比如说可能是因为队友之间的默契，比如说是因为在训练当中有这种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0: 对，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吧。一个是就是赛艇运动这一个本身，就是它这个运动本身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就比起可能去健身房你去分步的练，然后这个是从你的力量、全身的协调、有氧等等之类的，它是还有包括你的心肺，它是一个很好的全身的锻炼。我觉得这个从就是保持一个这个锻炼基础上，而且因为是参加就是学院的活动嘛，队里就是它是有这个，它是有一个日程的，比起你今天想去健身。

0: 它是经过你长期的这个训练，通过你这个体力的训练，包括你一点一点抠这个技术的训练，然后我越练越发现，就是自己对这些东西的钻研，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是全情投入 all in 了的这样的感觉。
1: 嗯嗯，
0: 然后就会越练越有积极的反馈，越有积极的反馈，然后自己就越想往里面多投入。
1: 嗯，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接着再让雅琪和大家分享他和赛艇之间的故事。跨越界限。

0: 船机的训练还是很有一点枯燥，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累的。就是我觉得同样的，你比如说在划船机上划个1000米，可能是一般来说的话，你第一两次划4-5分钟，你非常使劲的划和你不使劲的划区别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而且就是在划船机上划5分钟1000米和在跑步机上划就是跑1000米。

0: 还有对你这个每一个肌肉细胞的就是这个拉练和挑战吧，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就是这个体育运动，同时它也是场就是这种心理测试和心理战。每次如果说对你说今天要做2000米测试，或我们前几天说完说今天要做一个测试，都要提前就是打好心理基础。对的，我有的时候
1: 还没等上呢就已经有点要崩溃了。
0: 对对，就是这个，尤其是在每一次 push， 你每一拉一讲，多拉一讲，然后那个上面也有表，你是可以及时看到的反馈的。你要慢了的话，那个数据一下就下来了，
1: 嗯嗯，
0: 你就说，哎呀，不能下来，一定要再往上。

0: 的时候关注的点，所以有的时候滑的时候你会关注，哎，我这个为什么曲线又长得不好看了，我为什么这个奖品又不能稳定在一个这个上面了，它其实要关注的点很多，但是实际在就是最后你要就是练的就是更精进的时候，这些都是就是要肌肉记忆一些。我看到有的就是都是业余选手啊，大神在发现了很多这个挺有看他们就是晒这个训练的记录，我都感觉像是机器人滑出来的一样，因为他们就是比如说滑一万米每500米的那个数据那个时间，它是到秒后面再有一个单位的，然后那个时间的就是都不带动的，我怀疑就是都是机器化的，就可见他们这个平常对自己的训练啊，然后以及要求都已经达到非常极致了。
1: 所以你当时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要求呢？毕竟划船机的枯燥训练它只是一个开胃菜，真正上了水之后你既要和水流博弈还要和队友磨合，它是一个双重的挑战。

0: 额外的非常精细的技术动作，
1: 嗯，
0: 在开始滑的时候加上不会啊，加上紧张啊，你的这个桨你可能两手一起去转，或者是你转过了这个桨叶不是转到了它比如说平的位置，或者说由平转到立的位置，比如说从平到立的位置，然后你转过它转趴下了，
1: 嗯，
0: 转趴下这个桨就又进不了水了，然后你就空拉了一桨，然后这时候空拉了一桨的话，如果这个桨没有水，你这个人因为没有这个桨的这个阻力，然后你砰，然后你就这个到后面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节奏也乱了，然后你也没有拉到这桨的水，然后就会比较

0: 有的时候跟你去上一节私教课也差不多。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俱乐部滑，也有就是通过这个比赛呀，包括平常训练也遇到了其他的一些队伍，有的也是基于一些大学的队，比如说大学生的队，或者也有这种校友性质的队。这次我们比赛的时候还遇到一个外地的医生队伍，我们当时都惊呆了，说医生
1: 还有时间，
0: 还有空来训练吗？然后他们说那个当然就是下了夜班就训练，而且因为他们都是相当于单位就在一起嘛，也非常好组织。但的确就是因为这种他们就是一起组织一起训练，成绩的确非常好。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雅琪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刚刚接触赛艇时候遇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雅琪还会和我们分享在英国训练赛艇的故事。

声并没有因此减少，人们往往会基于客观的数据对名单呢去给予评头论足。有的球迷甚至只是出于个人主观情感对主教练去进行声讨。可以明确的是，最具战斗力的球队从来都不只有球员纸面个人实力的简单堆砌，除了技战术层面，球员的性格呀、更衣室的平衡啊、

一旦球队，尤其是夺冠热门球队，没有达到预期的那些成绩，这些选择也大概率会成为主教练被外界秋后算账的焦点。当然了，这些赛前的话题也成就了世界杯注定会热闹的原因。虽然世界

取得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但是到了下半场，攻防两端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第三节命中率持续下滑，只拿到了11分。第四节更是一度被中国台北所压制。还好就是上半场咱们积累的这个分差足够大哈，所以呢比赛还是取得了胜利。我们再来说一说北控啊，有日子没有去关注北控的动态了。相关消息人士透露呢，杨海申已经

务，他可能会变把指挥或者说带队的这个工作变得比较急功近利，啊，就为了完成任务先去想用一些办法去达到一些目标，但是可能会牺牲一些培养人的这种或者说培养球队的这种

时间，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WTA 官方消息，中国球员郑钦文将会在伦敦开启自己的草地赛季。随着巴普蒂斯特退赛，郑钦文。

0: 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阿朱朱被毒蝎子蛰了，如果没人解救，性命难保。偏巧阿盘和柳三顾夫妻俩登蒙山眺望，看见了阿朱朱，急忙跑过来。阿盘把他扶起来问：“你怎么了？”

0: 随后他看看远处被踩死的蝎子，这是蛰你的蝎子？嗯。柳三过过去捡了几个死蝎子，找两个石片，把死蝎子放在石片中，把它研成糊糊，然后糊在阿朱朱被蛰的地方，又从内衣上扯下一条系在了伤口上，又给他把衣服穿好系上前踝。阿潘说，来，我背你回去吃点药排排毒就好了。不不，阿朱朱泪流满面，我就是不要这条胳膊也不能再累你们了，我不去。哎，说什么话，没了胳膊怎么干活，怎么伺候你娘啊？
1: 我娘，我再也见不着她了。
0: 胡说什么，她还等着你快回去呢。我在离开时候已经把你娘接到我那儿去了，有人伺候着。什么？阿朱朱一听。

我带着去。因为这些三苗歹人也不知道底细，一路上叫走就走，叫停就停，叫撤就撤，叫进就进，都是听我的暗号行事。这样到了石疙瘩，我先

仇吗？仇深似海。三苗大头人要柳三姑，是你定计用两个丑女人换走柳三姑，又是你唆使杨五初在汤头耍笑我打了我，是你给阿盘出主意，他娶柳三姑，你娶杨五初，有你们俩就没有我出头之日，杀你们俩，杀了阿盘，我就是怀疑的大头人。阿辽，你疯了，你和阿盘盘大正是亲戚，盘大正的妹妹阿婵跟你那么多年，你全忘了，少提她，她早见鬼了啊！你把她害了，嘿嘿，那没你什么事儿，你管不着。哎，这个老头是谁？我叫戴喜峰。

着就要走。哎，用不了那么多人呐，有三个人去就可以了，留两个在这等着杨五出啊。此时于顺是又急又害怕，急的是没想到自己落到了这个家伙手里，还连累了戴叔叔。害怕的是五出啊，他们还是为你来的，你可千万千万别上这儿来，我死没什么，

都在这等着。按说杨五初不该来，等也白等，可万没想到远处有个黑点由远而近。阿辽仔细看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杨五初吗？嘿，这才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美人哎，我把你抓住，我先享受享受，然后再把你送给三苗的大龙头。他带两个歹徒在这等着抓杨五初。杨五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这叫无巧不成书。杨五初目送于顺的背影消失在山路之上，心里

那位是不是杨五初姑娘啊？五初见有人喊自己，抬头一看，来了两个人，有点眼熟。衣服是南方人的穿戴，是我，你们。哎呀，

蝉失踪的原因。他想，挺大个活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踪，十有八九与阿廖有关。进一步说，也许与三苗有关。因为他也听说了

三顾妹妹可能出事了。有可能啊，他们不知道阿辽早就变心了，没有防范呢，怎么办？赶紧你们给送信去啊。哎呀，怎么送啊？我们的马一个死了，一个受伤了，走不了了，另外对这里路线不熟。还有于顺大长呢，哎呀，他刚才走的，时间不大，怎么办？你们跟我来，说让杨五处把阿林阿猛先领到家里，叫他们休息，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

0: 或者呢说是你家里的辅助工具的这个
1: 都会局限，
0: 对，有局限性，所以我们还是尊重身体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常态。其实呢我们在练习中最开始我们一般都会给大家呢都是以拜日 A 或者是拜日 B 来做一个小的热身。
1: 嗯，
0: 那么拜日 A 和拜日 B 呢，其实我们在一般只要你有瑜伽的这个练习基础的同学呢，他都会可以基础的去掌握。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瑜伽训练的同学，其实就是做一个站立位的手臂上举和身体向前倾斜的一个90度的转换，从垂直到90度再回到垂直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呢把它分解成为1/8的拜日，所以就是说把它这个拜日给它更加的拆分或者说是更加的细化，那么调动身体的能量，这是第一步的这个位置。在你所有的健身开始之前，一定要把热身做到充足和到位，你切记是过快的迅速的去投入到你可能熟悉的一个练习里边。
1: 嗯，
0: 那么热身是非常非常重要。或者说上次我有一个学生呢，对于他来说哈，他的这个身体的僵硬度会大一些，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我也想做这个180度转换到90度这个1/8的拜日热身。嗯，但是对于他来说呢，他腰有一些小的问题。
1: 哦，
0: 他到90度转换呢，他就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
1: 嗯，
0: 后来我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静态的甩臂，那么手臂只是在身体的两侧，贴着身体的两侧之后，你是180度的回环的这种旋转就可以，甚至呢你180甚至是

0: 的去缠绕我们那只笔直的右腿。
1: 对的，其实我们在这个练习中还有一点哈，就是说我们比如说长期健身的人，其实大腿的维度会粗壮一些。
0: 哎，对。
1: 所以呢，像比如说身材瘦一些，然后他的肌肉饱满度稍微弱一点的同学，他会绕到什么呢？绕到你的脚背呀，会缠绕到你的下侧支撑腿的小腿的后侧。
0: 会
1: 啊，但是这个缠绕的状态是前提是一个是腿长，一个是腿的肌肉力量弱的同学是可以缠到这个状态。
0: 嗯，
1: 但是缠绕这个状态之后，下侧支撑腿的那个方向你不能发生向内扣转。
0: 嗯，
1: 因为我们在这儿站立的时候，如果你膝关节向内扣，当你站直的瞬间，你的下侧支撑腿的膝关节就开始有不适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感觉呢？你把大腿之间用力的压紧和缠紧，你只要让你大腿内侧有一个收紧感，上下有压力，左右有对抗，那么你这个体式就已经完成到你的一个最好的当下，你能身体能耐受的和最安全的角度里边了。
0: 对
1: 对，
0: 而且我还想到一点啊，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哪怕是说这种缠绕，但是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应该是保持一个中
1: 水平的
0: 水平中立的这种位置啊，不要是说因为一条腿对另外一条腿进行缠绕了，比如说我们伸的就歪了，
1: 对，
0: 或者说倾斜了，
1: 没错，
0: 那肯定这个动作就已经做的不正确了嘛。
1: 是的，
0: 嗯，
1: 最开始我们在这个做训练的时候，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口令是说让两个腿去缠绕在一起，所以呢最开始训练就是老师会想缠绕这个事情。像刚才我们说了，你起点从臀部靠墙开始的好处，你就完全知道你的两侧臀部贴墙水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对，
1: 所以你在缠腿的时候，你那个两个臀部还要保证它贴在墙上，那么你的骨盆就一定是维持了中正，所以也就是你的起点不发生任何错误性的移动。

0: 其是比如说这个动作的这个正确的样子啊，我们也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他一定身体是笔直的，
1: 对，
0: 不会说因为我又有上肢又有下肢了，我就出现了弯曲啊，或者说侧弯呀、啊，没有任何的方向，应该是您一直面对着这个镜子的。
1: 对，没错，
0: 嗯，
1: 就是当你想知道你的体式是不是正确的时候，首先你这样去衡量，
0: 嗯，
1: 你的身高整体来讲波动不大，你的身高波动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下侧腿的支撑腿适当了发生了一点点弯曲，导致你的身高下降了一丝，并不是让你的身体下降的幅度非常的大。所以比如说当你在练习中，如果家里没有镜子，或者说你的镜子位置不好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架一个手机给自己拍视频，这样你过后呢，你再去看，你就能更清晰的，就像是第三者去反观当下练习的中的自己。

0: 疼，所以当你手抓脚的时候，你必须让腿去寻找手，你千万不要让手去寻找腿过多，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被腿拽下去。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最开始训练的时候，你用坐姿，然后用右手抓住右脚的大脚趾之后，你可以身体微微向后靠，比如你靠在椅子背上，
1: 嗯，
0: 先让手和脚之间产生一个稳定的连接，先找到这种蹬和拉对抗的这种起点和状态，你千万不能为了够这个脚，你把身体完全压向地板的方向，
1: 嗯，
0: 那么你的谁就会丧失呢？你的后背就会丧失。
1: 嗯，
0: 我们在所有训练中，你要永远保证背部的垂直，或者说是背部的脊柱的骨骼的方向，不要产生运动形态逆向的改变。那么逆向是什么样？因为我们都知道脊柱它是几个 S 的形状。

0: 名字哈，它其实因为各个派系不同，所以它对于体式的讲解名称也会有不同。
1: 嗯，
0: 所以呢，建议呢，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呢，不用去一定纠结这个体式的名字，你要去听到你后面体式进入的方式和方法就好。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一个体式的研判和它的名字的这个感觉感受是不同，那么你一定要去找到进入体式的方式就好。
1: 嗯，
0: 那么扭转它对于整个你的大肠小肠的这种挤压和让你的排毒的通道打开最好。那么后面我们就介绍什么呢，我们用换以是伴随

0: 你当你吸气的时候，拉锁会被撑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前侧为上升，前侧为大开，后侧为下降，后侧为关闭。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你身体的一个基准的力矩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建立好之后，你在这个状态中，你开始发生身体的平面性的扭转。平面是什么呢？前胸后背一直是夹板原理。
1: 嗯，
0: 所以如果当你在练习错误的时候，很多同学最开始训练会想让身体过度扭转，或者让身体过度向前趴伏。当你过度向前趴伏，你后背就怎样？就厚了，就宽了，
1: 就是你的前面没打开嘛。
0: 对，你前面的肚脐和胸腔就靠近了。那也就变成了前为下降，是吧？你后为上升，那你整个身体的骨骼形态就变成了一个向前扣合的 C 型，
1: 勾住了。
0: 对，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佝偻背的那种感觉。嗯，所以你这个时候这个人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瑜伽运动。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瑜伽教练王立民美丽老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在瑜伽的习练过程当中常常会训练的一些动作，大家出现的错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把这个动作没有做标准，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理解的问题把这个动作做的有一些偏差。那我们刚才听美丽老师和大家都做出了一个正确动作的介绍，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去分享啊这些常见的体式我们会出现的一些错误。
1: 就是当你练完一个体式之后，你身体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像说是呼吸很通畅的一个状态，你在做完这个体式之后，你的呼吸前后的那种长度还有这种缓慢度没有受到非常大的干扰，那么才叫一个合适的一个体式和你当下能耐受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如果你做完这个体式之后你酸得非常非常

猪张鸭都是有相关性，所以我们在这个体式中把你的腿后侧的这个腘窝打开，也就是你的排毒通道的打开，都会非常之有效。那么我们的膀胱经呢，其实我们在日常训练

这个肌肉怎样做一个上下的伸展，让你这个堆积啊慢慢有一个蔓延的这种延展的过程。要把这种堆积的那种疼痛，其实也可以说是什么日常习惯一个产生的形变，或者它叫变形，所以它都不是一个正确的体态中

0: 向前和向下，它只能做到向前。向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后背会鼓起来。
1: 嗯，
0: 那么你后背鼓胀起来之后，也就是违反了你身体延展向前的通道原理，也就是直线的伸展空间得到了一个挤压性的一个状态。那么建议你的手下或者是扶住椅子托高躯干，或者是手。

0: 小型的这种构造原理。
1: 嗯，
0: 所以你维持了腿的构造，但是你不能干扰背部的空间。所以你要训练的时候，我们适当的去借助一下这个工具来练习。那么还有一个

对你的身体是有一个吸引力，想象你的腿打开之后，它会慢慢的向下滑，合向外打开。所以这个练习对于什么人是最有效的？如果你的腰部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堆积伤，有一个不适感，然后或者说你

0: 我们再慢慢的尝试，我可不可以再稳动作的这个姿势。
1: 对，
0: 但是前提都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已经是彻底被打开，而不是说上来大家就要去腿还没有完全分好呢，还是打着弯的。
1: 对，
0: 又或者说是不一定能够完全做标准，但是我就想上来一下就让手触地或者手抓脚踝啊。
1: 对，
0: 那其实这个动作就已经变形了。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后腰也已经弓起来了。
1: 对，
0: 那肯定这个姿势就做的是不正确的了。
1: 对，
0: 而通过刚才美玲老师说的，我们用躺姿的这种方式呢，虽然说我们可能对于像刚才提到的这种下肢这种支撑力的训练可能是
1: 弱化一点，
0: 对，弱化的，但是让大家能够把背部始终记得是保持平整的这种状态，而不是说弓背呀、或者屈膝呀、这样的方式，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用躺姿的广角式来去尝试一下。
1: 对，
0: 而当然这种坐姿的广角式呢，那同样也是得像美丽老师说的啊，我们这个水平如果没达到的话，坐姿的广角式的话，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
1: 对的，对的。其实我有一个学生哈，他是1.82米。

像我们要在工作室的话，我不可能给你备一个桌子一个条案，而且这个条案只能是一个人。可你在家的时候，你这个长条桌子可能你两个人同时趴，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两个人都是 OK 的。所以趴在桌子上去练这个广角式，站立位叫做广角式，然后就或者是在地板上叫做坐角式，都可以去有效的完成和持续的保持这个体式带给你的这种伸展感呀，还有腿后侧的这种膀胱经的打开的这种过程啊，内膝角的肌肉牵拉上提呀，所以呢，这种功效会逐步的

0: 腿呢之间的这个距离呢是非常远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卧龙式呢，其实我们在练习中它是一个大的一个伸展的一个练习。
1: 嗯，
0: 那么卧龙式呢，我们起始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怎样去做呢？

0: 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很短，你会距离很小，或者说你在瑜伽垫上，你怎么去发现你这个问题呢？你垫子用了半张，而其他同学用了一张垫子的纵向长度，比如说1米8的垫子，你可能用了1米6，然后如果是你错误的同学呢，你可能用了80公分，
1: 嗯，
0: 所以你整个人很短的一个距离，你没有长度延展的状态。那么咱们前面讲过，当你没有延展，你的身体的内脏就一定又开始得到挤压，
1: 嗯，
0: 或者你的膝关节一定产生了一个垂直的重压。所以我们在这个练习中，你一定要把身体延展到最长，就像你把枝子那个脚尖你要蹬得远一点，你的毛笔的刷子要拉得长一点，把这个 Z 延展到枝子的这个状态里边。
1: 对
0: 对，
1: 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卧龙式啊，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难度相较于我们之前说的动作的话，是有一些高的，
0: 对，
1: 未必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

0: 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夏萌。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

0: 很好的一个项目，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现在呢，在咱们国家吧，各个地区，现在抖空人都比较普遍，尤其是像这些将近退休或是单位坐班时间比较富裕、比较充裕的时间，有充裕时间的，拿下这空竹以后，一般都放不下了。
1: 嗯，
0: 因为它的空竹魅力在哪儿，变化无穷，挑战自己，就是说这空竹了，讲话，我抖着空竹了，这空竹他不听话，我想打他，我可以打。

象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

就是疫情放假的时候、在家也不能一直在家坐着哈、然后呢就走到公园里边看看有人在抖这个空竹，当时我觉得很好奇，觉得自己想试一下，试一下呢很初级的就一会儿就行了就可以了、然后逐渐逐渐的呢就喜欢了，然后自己就买个空竹跟那个师傅们一起学学，学的还可以吧，但是当时那个单轴的空竹我就觉得挺害怕的，怕打着我、就进展的就稍微有一点慢，然后呢那个逐步的呢又还有那个双碗，

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0: 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

0: 或者是跟他们做球接力那样的，就比较杂，不像有的那些师傅学的挺专业、挺单一的那样的，他们就学的就是一种学的精嘛。
1: 嗯，
0: 我这杂一点就哪个都不是很精，
2: 但是每个都能玩一会儿。
0: 对对对，
2: 每都能找到这个不同的乐趣嘛。
0: 对对对，
2: 据王和春透露，其实随着斗空竹的技艺不断精进，

0: 叫松间对手，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含胸拔背这些，
1: 对，
0: 这跟传统武术的一些太极拳啊、形意拳都很相似，是不是？它也是、其实是借鉴了传统武术的一些。
1: 不是说借鉴
0: 啊，
1: 空竹它包含了舞蹈、武术、
2: 武术，嗯，
1: 还有一些这个体操，就是所有技巧的东西，它都包含在里头了。就是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抖空竹其实是一项很好的全民健身运动，
2: 嗯。
1: 那现在国家也提倡那个这个健康中国嘛，全民健身嘛，动起来。他现在这个空竹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年龄大，有时间了，有大把的时间了，他们别的干，所以干这个去。

0: 王和春强调，除了对个人肢体关节、颈椎、腰椎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之外，斗空竹最大的益处使人精神矍铄，充满活力。
1: 那就有点像这个竞技武术那种方向发展。咱其实也聊了半天，当然您也说有点难度，我就不知道您这个您三位练了以后对自己的身体方面有什么促进，就是对有没有改善，除了对颈椎啊对腰有帮助，还
2: 有
1: 哪些方面？
2: 你像就是说你的朋友圈大了，你到哪儿去，而且这抖空竹的人啊，到哪儿是朋友，三句话就是朋友。
0: 而且都是志同

0: 以毒会友嘛。
1: 对，以毒会友，心术上了。而且就是说，这人你要身体不好的话，如果你天天高兴，你的挺乐观，
2: 嗯，
1: 你的病就好一半了。
2: 我理解了这个这种对身体好，它可能不像是我具体

0: 对，
1: 心情愉悦
2: 啊。李老师是什么感受？
3: 我感觉就是学这个就是心情愉悦，特别兴奋，又学好了每个动物，有一只这种发挥。还有呢，就是一看呢，主要是要团体的表演一个项目，一个动这个，完了团体练出来呢。

0: 要比个人的挑战性又增加了。
1: 那范老师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这是有这么一项活动项目吧，就人就感觉到很充实。然后像刚刚李老师说这个参加一个表演的时候，会增加这个团体的凝聚力。某些方面呢，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结识朋友这些性格啊各个方面可能也会有所改变。接触的朋友多了。

0: 因此，空竹爱好者基本做到了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每天抖空竹是必修课。
1: 还是跟大自然结合的一项有氧运动吗？
2: 那像刚才王老师说，原来体重比较大，这么多年是其实是比较有效。

0: 范培红形象地将斗空竹这一锻炼过程比喻为永远都在学习路上，不断学习，不断精进，在斗空竹的时光里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但这个跟运动队不太一样，运动队呢，它是你有一个目标，就我必须得拿成绩，我得有这方面的。

0: 脑吗？今儿我就想把这动作学会了它。我哪怕我晚上不睡觉，我也琢磨它。
1: 我总结，我们就是学空竹，所有人的这个习惯都是，永远在学习的路上。就是我学会了一个新的花样吧，然后呢，这个会了以后呢，获得一个成就感，然后下边还有一个更高一点、更难一点的这个

0: 去尝试一下。所以你第一次上赛艇整体感觉怎么样呢？或者在没有接触赛艇之前吧，有没有玩过像划船啊、桨板这样的项目的经历呢？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些水上运动的第一感觉就是觉得晃悠悠，对于平衡感是很难把握的。
1: 这个是这样，首先赛艇，刚才最开始也提到了说赛艇、皮划艇、龙舟它们都有什么分别。赛艇和

因为那个赛艇非常非常的窄，就比我们就是一般坐的椅子还要稍微窄一点点，就跟大家平常那个如果在健身房划个划船机，那个划座大概也就那么大，然后旁边就在。

0: 队伍训练经常测2000米，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魔鬼的测试。2000米，你如果就是男子队员滑得好的话，7分钟，然后女子队员8-9分钟，然后你听着是一个不长的时间，可能跟这个测试跑个2000米或者时间差不多，但大家对这个东西都很恐惧，因为它这个强度，还有对你这个心肺，还有对你这个每一个肌肉细胞的，就是这个拉练和挑战吧，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就是这个体育运动，同时它也是场就是这种心理测试和心理战。每次如果说队里说今天要做2000米测试，或我们前几天说完说今天要做一个测试，都要提前就是打好心理基础。对的，我有的时候
1: 还没等上呢就已经有点要崩溃了。
0: 对对，就是这个，尤其是在每一次 push， 你每一拉一脚，多拉一脚，然后那个上面也有表，你是可以及时看到的反馈的。你要慢了的话，那个数据一下就下来了。
1: 嗯 嗯
0: 你就说，哎呀，不能下来，一定要再往上蹬，一定要再往上蹬。
1: 它最难的点，真的完全不在于你到底滑了那2000米，你究竟用了多长时间，它更多的是在乎你这个数值或者你的速率，最好是一直维持在一个平均状态下。会更好一点。
0: 我们练这个话。

0: 说，对于个人来说的话，那肯定就是在这个划船机的过程中提高个人的能力，然后这样能给团队带来更好的动力。
1: 那你当时刚上水的时候

是去一次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跟你去上一节私教课也差不多。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俱乐部滑，也有就是通过这个比赛呀，包括平常训练也遇到了其他的一些队伍。

北京磊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

长叹一声道：“哎，你也不用这样，总是我心肠太软，还要操这份心。只是你犯的是谋反罪，即使我去求告太皇太后和皇上。”

0: 神色变得庄重起来。朕这几日啊，一直在想，越州这一战不能失利，还得增兵。今晚找你们来议一下，这一仗该怎么打。
1: 涂海沉思一下说道：

0: 亲征，乃万不得已之举。今耿京终已就范，尚之信与吴三桂也心怀意志，贼是江河日下，并不需主上亲征。
1: 熊次履却说，
0: 吴三桂已是强弩之末，双方久战不下，万岁亲征必大涨我士气，一臣之间主上亲征是一举成功之道。
1: 一时间几个大臣纷纷陈奏，各抒己见。正争议的时候，何贵柱淋得水鸡一般的进来了，捧上一封火漆文书说道，
2: 古北口刚才递进来的，因万岁有特旨随到随送，所以连夜就赶来了。
0: 嗯，好，

0: 岁。
1: 吃，康熙吃力地说道。
0: 察合尔王子叛变了，已将尼泊尔囚禁了。趁我京师空虚，带了一万骑兵，竟要来偷袭。
1: 不知是惊恐还是气愤，康熙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咬着牙恶狠狠地笑道：
0: 好啊，好啊，都叛吧，叛吧。
1: 几个大臣像挨了闷棍，一时都懵了，头嗡嗡直响。土海心里也不禁狂跳，北京其实已经是空城，这近在咫尺的大变如何应付？
2: 周培公突然叩头说道：万岁，臣想好，容臣启奏。讲来。
0: 察合尔王子之变虽近，

0: 圣驾亲征。
1: 放屁！
2: 康熙勃然大怒，
0: 你就是让朕听你这几句空话吗？
2: 周培公伏地叩头，又朗声说道，
0: 容臣奏完。我军与忤逆在越州打红了眼，臣以为都忽略了平凉的王府臣。
2: 康熙像一只瞧见老鼠的猫，身子猛地一探，说道，
0: 讲。
2: 周培公侃侃而道，
0: 吴三桂之所以尚能周旋，并不是靠耿尚二人，乃是因为西路有王府臣牵我的兵力，倘若此时醒悟，令一旅进兵，有

0: 周培公这话说的十分有理，康熙不禁点头，但是陕甘的兵力只能够勉强与王辅臣周旋，察哈尔叛兵又要袭击京师，哪来的兵力应付这些呢？想了想，康熙低头喘了一口气说道，
1: 你言之有理，朕刚才是急得有些失态了，但如今如何办呢？

0: 立军令状。
1: 旁边的周培公却嗫嚅道：“
2: 只是……”
1: 康熙早跃然而起，绕着周培公兜了一圈，正要说话，只见周培公面现犹豫之色，于是急急问道：“
2: 指示怎样？”
1: 周培公顿首道：“
2: 此辈原都是八旗精锐，便是晚辈骑奴，也都个个骁勇异常，只怕是一世作威作福惯了。”
1: 康熙突然仰天大笑：“
2: 何愁他们不服？这个由朕来做主，天子见伺候。”
1: 外头李德全早听得明白，几步进来，从里头取出一柄宝剑，明黄流苏金子样，在灯下熠熠闪光，双手捧了过来。康熙却用手一挡，转脸问周培公：“
2: 你如今仍是四品职衔吗？”
1: 周培公忙顿首道：“
2: 臣领此剑，即是代天行令，已无品级。”
1: 旁边跪着的明珠高声赞道：“
2: 壮志可嘉，臣以为周培公应晋为从三品。”
1: 康熙大声道：“
2: 正二品，这是吾先生见的人，待国事应有待国事之道。即晋封涂海为抚远大将军，周培公为抚远将军参议道，加侍郎衔，火速一一处置。”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

0: 练体还学会团队合作是吗？
1: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2: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9: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9: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8: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

不去又不去，把话又拉回来了。我说老爷子，咱这么说啊，你不去也行，咱们往下降点条件，你能不能把破五行八卦转心塔这个拧子剑你借给开封府用，我们破完了五行八卦转心塔了，把这把剑呢再给你送回来，您看怎么样？方大人，我如果借你剑去破塔，

说明白，你有什么条件？这不偷东西，偷东西！你这院里全都是阴阳八法的消息埋伏，走一步呢都得犯消息。拧子剑放到哪儿？你得告诉我，你看怎么样？哎呀，方栓呐，要把剑放到哪儿，找你去偷去，那还叫偷吗？那我就白给你得了呗。不，你这院里阴阳八法消息埋伏甚多，那啊，你告诉我有个地方咱们去偷，就看我们的运气，你看怎么样？这是我最底线的条件。好嘞，就按照你的说法，各位稍后，我去把拧子剑拿来。老爷子到了密室，把拧子剑拿出来，往手中一托，老少群雄再看，绿纱鱼皮鞘，金护手，金吞口，杏黄的

兴风兴风能兴雨兴雨，哪位能上？这玩意儿我也不好硬派，不过我心里最有底的是谁呢？就是云中鹤魏真魏道爷。您的徒弟是山县多倍人熊徐良，徐良的武功就够高的。

我们也是要交个朋友。好了，那我就放心了。魏道爷呀，你老人家当了一辈子老道，没娶过媳妇儿，也没有孩子，这回你落到美人床上了，您的艳福不浅呐！啊，您就在这享福吧。五梁佛方栓，你真不是东西。嘿嘿嘿，道爷，我这跟您开玩笑呢啊，咱们回头见。各位群侠，走，咱们先回公馆，走走走走走。莫七金给送到门口。

莫欺施主，你高抬欧阳春。我今天来呢，是急茬来的，马上要把拧子间盗走，好到两省放赈，拯救黎民老百姓。我就不去了，酒一后，我定登门拜访，谢谢您。好吧，各位，跟我到后花园。所有老少群侠跟着来到了后花园，北侠客手打凉棚，拢住目光，往百尺高杆上看，拧子剑抱在黄绒包裹里，在上面随风在这转着呢。栓，北侠客，各位老朋友，我要当人献丑了。

这位太太。也不对呀，看见没开脸那是大姑娘啊。这位姑娘，您先站下，我戏不大头鬼房栓小子，我要买您这把剑。黄衣女人站到对面，你是大名鼎鼎的戏波大头鬼吗？正是小子我。

娘俩套套近便。淑安呐，我还真爱收你这么个侄儿，我老了一辈子没结婚，

穆奇金看了看方栓，方大人，我怕是这个女人拿着赝品蒙哄于我。我自己是有自信的，我的消息埋伏一般人他是拿不走的，我得验证一下他是不是赝品，我的拧子剑是不是在百尺高杆之上。

他在哪儿，随我到前厅。领着大伙来到前厅，把一个大挑山字画八往旁边一推，一摁按钮，看墙壁上闪出一道门。魏道爷，有屈您的大驾，在暗室您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您请出来吧。听暗室里头口念道号：无量佛。莫七姐老朋友，我在你这待了一夜，受益匪浅，你陪我谈论武术99-81门，说贫道也非常佩服你，好吃好喝在这招待着我，咱俩呢成了朋友了。好好好好，什么叫屈尊？贫道出来了，老道出来之后，所有人在看，魏道爷不是被困的模样，干干净净，满面红光。说完，

这恶面人站起来了，是骑马蹲裆式站在了桌后。再看他一叫丹田，把嘴一拢，这嘴呀、成了个喇叭形，要往外吐什么？方栓看着，哎呀，这喝多了是不是要往外吐？这里头有高人呢、山东大侠北侠客云中鹤魏真，金鸡号斗双钢掌梅良祖，久跑江湖的老人物，知道糟了，对面这位喝十碗大碗茶，现在用足了内功，要用碧水剑打人。打谁？这个嘴直接对的就是房栓。北侠客在情急当中刚想伸手去拉房栓，

两个手指头一捻，打出一块墨鱼飞黄石，手法准呐，可不是打哪再指哪，是指哪就打哪。这恶面人

0: 这口碧水剑没出来，吐到了地上，随着牙齿也在气内，满嘴是血。
1: 哎呀，
0: 碧水剑没吐出来，憋得难受，牙打掉了，疼得难受，知道自己行刺房叔安今天没成功啊。这帮老少

这个纹身公子也到了树林之前。方栓一摆手，各位慢要往里头追。为什么？现在我才缓醒过来。

好像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这话不过说深了一点，您小兄弟您岁数小，请您多担待。我没有什么更好的言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我给您失礼了。房栓一个大诺，90度往下一哈腰。可文生公子并没客气，

处了，咱也找不着，就不如不撵。据我想，如果房栓我说的不错，他会自动把剑送还给我房栓，我这敢押宝。各位知道，房栓足智多谋。

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还是挺有感情的。
1: 李老师
2: ，
1: 您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
3: 大家好。接触空竹的时候，是有在玩的，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一个项目。时间长了以后呢，从喜欢就到热爱了，然后就放不下了。
1: 王和春谈起自己。

0: 对身体的你的耐力，你的身体的协调性，这个有很大帮助。因为年龄大了以后，他就有这方面的啊，就是说身体协调性啊，或者你反应能力啊，可能就有影响。年龄大了嘛，通过抖空中就锻炼你的反应、身体协调性和减缓你的就是衰老程度吧。
1: 嗯，
0: 这样大家有这么一平台，大家天天拿一当一回事儿。我今天不去抖空。

0: 我真是学了好几个月才能学会，主要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1: 啊。就像王老师说的，他这是需要协调性的
0: 啊，协调性脑手全得用。
1: 那您是不是以前这个协调性就挺好的，所以他才上手这么快啊？
0: 也可以说是原先就是我是职业司机，
2: 就是、
0: 开那个大轿子
2: 啊，那更厉害了，那是顶级的
0: 所以呢，在那时候都开班车的，这方面反正稍微有点技巧什么的。

0: 的动作不太美观吧，但是这个空竹不行，有可能你差1公分甚至于半公分脱离这个轨道了，然后那空竹就掉出去了，甚至于就飞出去了、
1: 哦、
0: 还有一个安全性，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难度比较大一些，
1: 嗯，
0: 好多人就是刚开始是感兴趣也挺喜欢的，但是有可能走半路他就掉队了，
1: 嗯。

0: 又变成了工程塑料，工程塑料它就是软中硬，金摔就现在咱们用的那种。后来通过时间的演变呢，因为以前那空轴是没轴的，
1: 嗯，
0: 在偶然的机会吧，那空轴是没有那个轴承，是那死轴的，抖抖抖，因为磨时间长了，就把那轴磨细了。一摔就两半了，
2: 就是我记得那过去的空轴都是木头或者。

0: 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

0: 而他可能他就是大家学会了之后吧，掌握了之后，他有一种操控感。
1: 对对对对，刚开始抖这空竹轮，甭管是抖单轮双轮啊，是空竹控制你
0: 啊。对，
1: 为什么呀？他怎么走，你得追着他走。
0: 嗯，
1: 到最后练的什么？就是练的时候，你抖的时候，不管是单轮双轮还是什么，就是空中类这一块吧，你能控制它，你说让它往哪儿走它就往哪儿走，你能控制它了、嗯、那是一种乐趣。
0: 嗯，操控感、嗯、
1: 对。
0: 嗯，据李长玉介绍，当初自己练习一个名叫背托的技术动作，由于它是从自己身体的背后出现，完全是凭借感觉驾驭空竹，因此经过成千上万次的习练，练成之后的那种喜悦之情自然是溢于言表的。李老师也说一说您在这个抖空竹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像刚刚王老师

0: 水的一些五脏什么的，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呀？所有的东西都是哪个动作都应该是全身合力做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就是全身协调性，就是那么个意思，
1: 嗯。
0: 而且难度你得看自己说啊，它难度大也不，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难度，只要你喜欢这个东西，你做的如果纯青了，别人看着

0: 你像就是说你的朋友圈大了，你到哪儿去，而且这倒空路的人啊，到哪儿都是朋友，三句话都是朋友，
1: 而且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对，因为他
2: 容易接触，
0: 有啊，因为他有那个同样的语言，大家能沟通。
2: 嗯，
0: 朋友圈多了，心情舒畅，
3: 以毒会友嘛。
0: 对，以毒会友，心舒畅了。而且就是说，这人你要身体不好的话，如果你天天高兴，你的挺乐观，
2: 嗯，
0: 你病就好一半了。
1: 我理解了这个这种对身体好，它可能不像是我具体做某一项运动，它就是精准的说我做这个动作了，它对我腰好；我做这个动作，它对我颈肩好。但抖空竹可能是因为。

0: 一休克，
1: 还是跟大自然结合的一项有氧运动吗？
2: 那像刚才王老师说，原来体重比较大，这么多年是其实是比较有效的一个那个减体重的方法，是吧？
3: 相应来讲是这样
2: 啊。
3: 而且呢，像那个抖空竹，刚才范老师也说了嘛，他要个人的话，肯定自由发挥，无忧无虑，这是一种乐趣，还有一个极。

0: 半个小时，现在是这样
1: 啊。
0: 你像那个太极拳这块吧，它用的是气
1: 啊，
0: 它动的比较慢。
1: 嗯，
0: 空竹这一块呢，大家一般在一块的时候，如果人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一块场地在这块运动，
1: 嗯，
0: 像我们那儿有一块抖空竹的地儿，李师傅他们那儿、范师傅都有。然后呢，今天来人多，大家再排排集体的吧。哎，你第一，这样排的顺序，一二三四五，哎，谁没到，大家顶一下，五分钟排个一回两回的。
2: 嗯，
0: 然后大家就是自由活动，自己你练什么就练什么，每天基本都是这样。

0: 这一锻炼过程比喻为永远都在学习路上，不断学习，不断精进，在抖空竹的时光里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但这个跟运动队不太一样，运动队呢，它是你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必须得拿成绩，我得有这方面的这个压力。但是咱们大众去健身抖空竹，这是我们从兴趣出发的，
2: 对，
1: 它可能就没有周围这些客观的压力存在了，
2: 没有客观压力。等你
1: 那什么事儿让您还继续说这个，我就一天全不离手这样呢？
2: 就因为它挑战嘛，我就学一动作，学会了，然后又学一新动作。我要把新动作叠加到这以前那个动作，然后逐步的一点点的叠加，这就是兴趣。
1: 嗯，
2: 把你新的动作跟旧的动作揉合到一块儿。
3: 它跟那个，我感觉跟这个什么滑雪或者说是这个滑板那种运动有点像，就是有点成就感，而且又产生这个。但虽然您没那个，就是他们有那种速度的那个感觉啊，就是有多巴胺，那您没有，但是您这个技巧性比较强。
2: 对对，
3: 这个肯定是不是一般人，就是因为它不掉嘛，它一掉就结束了。所以刚才李老师说那有点像那个体操的表现的形式。
4: 这个动作确实。你喜欢每个动作都学会这个动作，再学一动作，这两个动作回往后加起来，把十个动作练出了一套来，这就比较难。你每天都得复习，来回复习，你不复习，明天你过一礼拜恨不得你就忘了，这做不出来了。这一套动作你就做不出来了。
3: 比如当时您就学了一年就获得那个一等奖，那个双轮盘丝是什么样的？
4: 就是一个，就是等于就比较简单，就是这么盘，完了再这么盘，只比较简单的动作，
3: 还是比较
4: 双轮的，哎，还比较简单的动作，
1: 嗯，
4: 就是看谁速度快，这是得的第一，就是看谁走的多，一分钟我走20个，他走10个，就按这动作，谁人说的多，谁就能得第一，就是这个意思。
3: 哦，就当时你们就那是比赛表演的时候也有裁判的那个
4: 啊，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有裁判
3: 哦，
4: 数数计秒，拿秒表计都有，完后有数的，三个裁判才能

0: 这个量、
1: 啊、对，我们这个就是没有人家催着我们什么跟上班似的，
0: 对对，
1: 那个有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就是什么时候想出来就出来。
0: 嗯，
1: 想我就这个大脑嘛，今儿我就想把这动作学会了它，我哪怕我晚上不睡觉我也琢磨它。
2: 我总结我们就是学空竹，所有人的这个习惯都是永远在学习的路上，就是我学会了一个新的花样吧，然后呢这个会了以后呢获得一个成就感，然后下边还有一个更高一点更难一点的这个花样，又要再学，学会以后呢还有一个又要再学，就永远。

0: 我如果借你剑去破塔，那就不如我跟你去破塔去了，这俩是一回事儿，这剑也不能借。
1: 哎呀，老剑客爷，你把我房栓逼得上天无路。

大伙不知道莫七金带大伙上后花园干什么，大伙全都跟着。来到了后花园了，看假山养鱼石。

好嘞，你现在挂上了，话你也说明白了。开封府各位老少爷们儿、老少群侠，咱们都是高来高去、飞来飞去武林当中的高手。今天呢，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哪位能上？这玩意儿我也不好硬派。不过我心里最有底的是谁呢？就是云中鹤魏真魏道爷。您的徒弟是山县多倍人熊徐良。

床榻上有个女人，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红，双臂膀把云中鹤魏征魏道爷抱了个紧紧登登。方说双眉紧皱，我说莫欺剑客爷，不知道魏道爷有没有性命之忧？方大人，你放心好了，我没有把凶险的消息埋伏给魏道爷使上，他在里是平安无事的，也渴不着也饿不着，就是被困在里面。

0: 蓬荜生辉，久闻大名，未得一见，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我的待客厅房，尽完地主之谊，然后咱们再道见。
1: 人的名，树的影啊。

拧子剑呢，我去买去，把剑买来，照样去破五星八卦转星塔。各位，马上跟我到门口前去看，咱们买剑去。大伙等来到门口，房栓站到台阶之上，再看门口走过一个黄衣女人。哎呀，长得非常清秀，飘飘若仙，浑身上下穿一身黄，在怀里抱着黄绒包裹，黄绒包裹里头硬邦邦的包。

你怎么说你长得不好呢？就拿你的锥把子扇风耳朵，你跑起来不兜风，这不身法更快吗？你处处都是优点，我看着。

刚要伸手，黄衣女子把摆包合上了，说哎，别咱们煮熟的鸭子再飞了，咱们借一步说话，到那面看，有人要抢。方帅一回头，呲牙一笑，嘿嘿，哎呀，老剑客爷，您怎么也当老抢了？这个暂时不能给你看啊，我看完了你再看。黄衣女子领到方栓来到几丈开外，把黄绒包裹打开一看，绿纱鱼皮鞘，金护手，金吞口，金十件二郎的灯笼穗。栓，姑姑给你插在背后，这黄绒包裹咱就不拎着了，插到了方栓的背后，短打四涛的后面。黄衣女子一摆

有人看着莫七金，莫七金就是双眉一皱。为嘛他要皱眉，大伙不清楚。等莫七金老剑客一下来，把包裹打开，大伙再

在暗室您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您请出来吧。听暗室里头口念道号：无量佛。莫奇杰老朋友，我在你这待了夜，受益

这香叶饭都有什么呀？香叶饭首先咱说菜，炒豆腐、熬豆腐、炖豆腐、鸡刨豆腐、炸豆泡、干豆腐、稀豆腐、腐乳、臭豆腐。哎呀，这不是豆腐宴吗？

0: 碗的大碗茶搁那晾着呢。方栓老少群侠看着这个，来到正中间这张大桌上。
1: 哎呀，我说掌柜的，赶紧沏茶。各位，今天沏茶呀，这个水钱也是方栓我请客。
0: 傻小子听到这儿眼睛一翻，我说大脑袋呀，喝水用多钱？来，掌柜的，把上好的茶叶给我沏过来，咽咽的啊，我消消暑。掌柜的和伙计把茶给沏过来，把碗拿过来，大伙儿倒上茶，在这喝着茶。天气热，

老少群侠剑客撒腿如飞撵呢，等撵到树林边上了，大伙儿再瞧，这个文山公子也到了树林之前。方栓一摆手，各位慢要往里头追，为什么？

我呀，想当初在擂台上我可看着碧水剑打红灯，那是绝顶的气功，不是一般人能练成的。今天我躲过一劫啊，北侠客要拉我不敢趟了，也多亏这位文生公子哥。小朋友，你把

气不大头鬼房栓给恩人您施礼了。您好像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这话不过说深了一点，您小兄弟您岁数小，请您多担待，我没有什么更好的言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我给您施礼了。房栓一个大怒，

老爷，你上当了！唰，一个老君道爷一张离，飘身进了树林当中，身法之快，巧妙之极，得说受过高人传授，名人的指教，所有群侠就在一瞬间全都愣到当

不如不念。就我想，如果房栓我说的不错，他会自动把剑送还给我房栓，我这敢押宝。各位知道，房栓足智多谋。

精气神，我是夏萌。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斗空竹是流行于北京市的传统体育。空竹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明代《地经景物略》一书中就有空竹的玩法。

0: 别的这个邻居有在玩的，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一个项目。时间长了以后呢，从喜欢就到热爱了，然后就放不下了。
1: 王和春谈起自己多年来抖空竹的这段经历，他表示，抖空竹

0: 反应、身体协调性和减缓你的就是衰老程度吧。
1: 嗯，
0: 这样大家有这么一平台，大家天天拿一当一回事儿。我今天不去抖空竹吗？还挺难受，为什么老见不着这老哥几个？咱们这一块。

0: 这这个对颈椎、腰椎可能都挺好的。
1: 对，本身腰就有毛病，所以呢，对这个呢就挺锻炼，真是锻炼。这腰还真是驮的量挺大的。
0: 那两位男士已经聊过自己的这个情缘了哈，再是请范老师说一说您和这个空竹是怎么结缘的。同样是为了锻炼身体，范培红抖空竹的步子就走得相对比较稳健。
2: 我接触这个空竹的时候，

有单轮和双轮之分。双轮的空竹形如腰鼓，以竹或木制成，两头是两只扁平状的圆轮，轮内空心，轮上挖四五个小孔，孔内放置竹

0: 声音走。
1: 哦，
0: 累人。
2: 那刚才像范老师介绍，是不是那个单轮
0: 的
2: 和双轮的，还是双轮的是稍微难度小一点，是吗？
0: 其实这个不能那么说
2: 啊，
0: 不是说这个难度容易，就是技巧方面，
1: 嗯，
0: 其实都是。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李老师也说一说，您在这个抖空竹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像刚刚王老师说的愉悦感吗？
1: 对，确实是一种小成就感。
0: 嗯，
1: 做每个动作如果会了，你说三四个月学一个动作，你说难度可想而知，就这一个动作真学会了，是一种成就感。

0: 天天在那织布机那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
1: 嗯，
2: 就是那您说那个强度是不是已经不是有氧运动了？可能但都时间长一点就是无氧运动了。
0: 无氧运动，它这个就是什么？刚开始你

0: 对对，
1: 高精尖往男的走，
0: 哎，对对，
1: 是吧？
0: 他就是，你看那个《乔花旦》里头那个做那动作，那腿那动作，唰唰唰唰，
2: 嗯，
0: 一致。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

0: 那个减体重的方法是吧？
1: 相应来讲是这样
0: 啊。
1: 而且呢，像那个抖空竹，刚才范老师也说了嘛，他要个人的话，肯定自由发挥，
2: 嗯，
1: 无忧无虑，这是一种乐趣。还有一个集体表演，
0: 嗯，
1: 集体表演的话，集体项目它就需要集体的协调性，
2: 嗯，
1: 衔接，
0: 嗯，
1: 这要弄好了，挺难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这岁数了，应该是2分10秒上，
0: 嗯，
1: 当时说给忘了。
2: 嗯，
1: 所以通过长期的大家集体在一块磨合训练，固定，没几年。

0: 功，然后再练套路，然后再那个教练再给纠正一下。可能他们一次训练上午可能要一两个小时，但我觉得你们这个空竹这个其实难度比他们，因为他那个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嘛，
1: 对，
0: 可能用不了那么大的体能。但我不知道你们要是平时是自己练呢，还是大家一块练？一次上午要习练一下，要抖一下，要抖多长时间？可能有半个小时，是不是就挺长时间了？
1: 半个小时，现在是这样
0: 啊。
1: 你像那个太极拳这块吧，它用的是气
0: 啊，
1: 它动的比较慢。
0: 嗯，
1: 空竹这一块呢，

0: 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就是自由活动，自己你练什么就练什么，每天基本都是这样，
1: 嗯，
0: 每天的话上午一般都是，你要是现在的话就应该是8:30左右，
2: 嗯，
0: 到10:30、11点，
2: 嗯，
0: 下午去的话一般都是一天，每天没有断的，要不下雨的话，
1: 嗯，
0: 下午得3点多，下午稍微凉一点，3点多钟到5点多钟，每天都是这样。
2: 其实您这也基本上做到全部离手，是吧？就是
0: 对对对，
2: 就是
0: 没活动的话，天天玩就这个，就我一直在说，你背着这家伙就跟那当兵的打仗，你扛着枪一样，你没拿，你没有枪，没有枪，你上战场干嘛？就是都。

0: 众去健身抖空竹，这是我们从兴趣出发的。
1: 对，
0: 他可能就没有周围这些客观的压力存在了。
1: 没有客观压力，等你。
0: 那什么事儿让您还继续说这个？我就一天全不离手这样呢？
1: 就因为他挑战嘛，我就学一动作，学会了，然后又学一新动作，我要把新动作叠加到这以前那个动作，然后逐步的一点点的叠加，这就是兴趣。
0: 嗯，
1: 把你新的动作跟旧的动作揉合到一块儿，
2: 它跟那个我感觉跟这个什么滑雪或者说是这个滑板那种运动有点像，就是有点成就感，而且又产生这个。但虽然您没那个，就是他们有那种速度的那个感觉啊，就是有多巴胺，您没有，但是您这个技巧性比较强。
1: 对对，
2: 这个肯定是不是一般人，就是因为它不掉嘛，它一掉就结束了。所以刚才李老师说那有点像那个体操的表现的形式。
3: 这个动作确实。你喜欢每个动作都学会这个动作，再学一动作，这两个动作活完。

0: 但表演的时候也有裁判的那个判定
1: 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有裁判、
0: 哦、
1: 数数、计秒、
0: 哦、
1: 拿秒表计都有，完后有数的，以三个裁判才能做出这个有记录的，有拿掐表的，有开始的，都得弄。听见我们挺严格的，这个就是比赛。
2: 嗯，
0: 那除了熟能生巧，您这个要是付出很大的心，就是达到很强的熟练程度，才能这个在数量上增加。
1: 对，就是天天锻炼，天天练，没有一天不练的，没有我们没有星期日没。

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

0: 180度转换到90度，这个1/8的半热身、嗯、但是对于他来说呢，他腰有一些小的问题、
1: 哦、
0: 他到90度转换了，他就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
1: 嗯、
0: 后来我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静态的甩臂，那么手臂只是在身体的两侧、哦、贴着身体的两侧之后，你是180度的回环的这种旋转就可以、
1: 哦、
0: 甚至呢你180甚至

0: 都要去训练，大量的训练平衡体式。那么平衡好的同学，他其实是为了一个什么呢？为了生活中常态，避免摔跤。
1: 是的，
0: 因为摔跤对任何年龄层它都是有一个破损性的伤害，所以当我们在训练这个平衡的时候，一个是对大脑的一个对身体发号施令的一个刺激，那么你的头发号施令给到你的身体的各个关节或者说是各个部队，那么你的手可以分为比如说五指部队，然后你的脚可以分为是髋掌部队。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跟学生说，比如说你在训练中，你要把你的身体

背部的垂直，或者说是背部的脊柱的骨骼的方向，不要产生运动形态逆向的改变。那么逆向是什么样？因为我们都知道脊柱它是几个 S 的形状，那么这个 S 你要按你的生长的这个最开始原有的生长的方向，或者说是设定好的基础位置，不发生形态改变。咱们所说的形态改变是什么呢？那么比如说我们的颈前探就属于发生了对颈部的形态性的改变，使用不当造成了应用不良。那么当你在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手抓脚的平衡的时候，如果你的手顺应腿的重量落向地板，那么你的腰椎会怎样？会向后产生一个过度的突出，也就是说你的整个的骶骨的压力会

0: 后我们的双手向右侧抓住你右侧的扶手，让你的身体开始发生一个怎样向右侧和向后侧水平旋转的一种感觉。
1: 对，
0: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水平旋转指的是谁呢？是指的是躯干层面。当你做扭转的时候啊，切记是把头旋转过快，因为我们扭转是对于躯干层面的一个旋扭性的一个上提再去发生位置性移动的一个练习。如果说你在练习中你迅速把头转过去，也就是说你当旋转的时候，你的眼睛会立刻看到你的右肩非常多或者是左肩非常多的时候，你动的是头。所以当你想做扭转的时候，我一般会要求学生怎样呢？我们先让他坐直之后，你微收下颌，让你的余光啊向下去扫到胸口，也就是保证你的下颌和你的身体的中线一直维持在直线上，然后你要想向右侧旋转，你开始盯谁？盯你的左侧胸腔的位置，让你的左侧胸腔推动右胸腔向后旋转，所以你的眼睛一定是盯住，你要想旋左是盯右侧，想旋右要盯左侧的胸腔，这样你的起点是从你的反方向开始去发力，所以你这样旋转的时候，一个是你的头部不会过快的旋转，当你的头部如果过快旋转，一个是颈部会产生不适感，一个是眼睛会

0: 在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写字史的时候，初级状态，我印象最深就是我在最开始工作的时候啊，那阵儿我们上班就已经开始有这个传真机，然后呢，我上班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我不知道传真机是怎么用，那么当时我就记得我站在传真机前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开关，然后或者说这纸张的码放的方式，当时我站在这儿之后呢，我做的第一件事儿，认真的去阅读了说明书，
1: 嗯，
0: 所以呢，就完全知道纸张应该如何码放，应该对

可以说是一个开关启动的一个点状的一个连接位，承上启下，承上是大腿后侧，承下是小腿后侧，小腿后侧那么肌腱的这种训练，而且小腿跟我们的心脏的能力，它的跃升能力和你的心脏或者说是你的我们的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都是有相关性，所以我们在这个体式中把你的腿后侧的这个腘窝打开。

0: 排毒通道的一个启动和打开的一个快速的小窍门。
1: 嗯
0: 嗯，所以我们在瑜伽练习中，让你蹬的腿它也是伸展膝窝。如果你在生活中呢，用搓揉耳朵的方法替代你这些排毒通道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也是一个非常简便易得的小的一个技巧。
1: 对，就是我们在做练习的过程当中嘛，大家可以用多种方式。

0: X 型腿的这种感觉 ，X 型腿，也就是那次会有一个交叉点。
1: 嗯，
0: 当你的身体的力量没有完全垂直向上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堆积向下。那么当你这个内膝角过于肥大，或者说过于向内关闭的时候，你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膝关节就会疼。
1: 嗯，
0: 然后你的脚心呢，内足弓就会塌陷。也就是身体的运动机能会随着内膝角的膨胀和日益强壮，它的强壮会导致你身体的运动机能越来越多的下降。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身体的这些能力都会消失了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广角式中呢，我们把内膝角的这个肌肉怎样做一个上下的伸展，让你这个堆积啊慢慢有一个蔓延的这种延展的过程。要把这种堆积的这种疼痛，其实也可以说是什么日常习惯一个产生的形变。

0: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对，
0: 而且刚才在听美丽老师介绍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种站姿的广角式，其实说实话对于我们的这种平衡能力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如果我们要真的把这个动作做正确做标准的话。

0: 是弱化一点，
1: 对，弱化的，但是让大家能够把背部始终记得是保持平整的这种状态，而不是说弓背呀，或者屈膝呀，这样的方式，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也。

0: 这个水平如果没达到的话，做坐姿的广角式的话，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
1: 对的，对的。嗯、其实我有一个学生哈、啊，他是1.82米的高度，
0: 哇，
1: 他的这个广角式是怎么做的呢？他是我让他身体啊是趴在他们家的沙发背上。

要保证你的整个躯干的安全，也就是你的内脏被挤压，其实你很难保持住时间，因为你的内脏之间的空间，它平常我们在这坐着，要保证比如说你的心脏、你的心肝脾胃，他们是各司其职，各占其位，他们之间没有一个拥挤的状态。

0: 让身体先整个身体先趴在桌子上，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桌子是一般都是长条条状的哈，然后你趴在桌子上之后，趴在长的纵向的这个位置上，双手的横向抓住桌子的两边，
1: 哦，
0: 把你的腹部完全趴平，整个腹前侧。

0: 你首先要去掌握到和控制到的一种身体的感觉和感受。
1: 对，还有一点啊，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做这种站立位的光脚式的时候啊，要提醒一下，就是不能够膝盖过度弯曲，但是同样的，膝盖也不要过度超伸。
0: 对，
1: 啊，有的朋友。

0: 是双手在垫子的内侧，然后双脚呢比双手之间的横向宽度要小一点。当你想做这个卧龙式的时候，我要求你怎样呢？双手和双脚同样跟垫子的两侧边等宽，双手双脚之间都是宽的起始位。
1: 对，
0: 也就是把身体先把横宽面先打开一下，横宽面用垫子来设立好之后，然后我们的左脚向前踏，

0: 一，你要保证你的脚是蹬地的状态，让大腿肌肉全部有点酸胀的感觉的时候，落膝即抬小腿，去伸展一下你的膝关节落地的这个面积，也就是你受力的这个着力点，你都要控制好。这样的时候，你整个的练习一定是在于肌肉层面，而不能落着力点在骨骼层面。
1: 对，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阿猪猪被毒蝎子蛰了，如果没人解

子中毒。哎，你扶着猪猪，我来洗，我来。刘三姑摇摇头，指着自己的嘴，不不，有毒，嘴会肿的。嗨，你肿和我肿不一样，不不不，我已经嘴感到麻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行了。阿猪猪咬着牙不再喊痛，低头看着柳三姑不停地吮毒水，柳三姑的嘴唇已经肿了，发紫了。阿猪猪再也看不下去了，眼泪刷就流下来，受感动了。柳三姑吸完之后，嘴肿的都说不出话来了，用手示意你不要动。随后他看看远处被踩死的蝎子，这是蛰你的蝎子。

并和三苗勾在一起。说到这儿，阿盘突然想起什么：“阿朱朱，我问你，重华大长知道不知道阿辽的毒计？三苗跟来的人现在在哪里？”重华大长不知道。

哎，三苗大头人要柳三姑，是你定计用两个丑女人换走柳三姑，又是你唆使杨五初在汤头耍笑我打了我，是你给阿盘出主意，他娶柳三姑，你娶杨五初，有你们俩就没有我出头之日，杀你们俩，杀了阿盘，我就是怀疑的大头人。阿辽，你疯了，你和阿盘盘大正是亲戚，盘大正的妹妹阿婵跟你那么多

等着抓杨五初。杨五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这叫无巧不成书。杨五初目送于顺的背影消失在山路之上，心里非常高兴，知道妹妹柳三姑来了，哼着山歌，踩着

十有八九与阿廖有关，进一步说也许与三苗有关，因为他也听说了阿廖与三苗人经常往来。就这样，他派人打听，又花钱买通了三苗内部的人，这就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换个新词儿就是无间道。这一打听弄清楚了，果不出所料，阿禅是被阿廖害死的。阿廖死心塌地地投靠了三苗，而且这次要杀了阿盘，夺怀疑大政之位。阿渊探明真相之后，又恨又怕又担心，事情不能耽搁，赶紧给盘大正送信。就这样，派阿猛、阿林两人骑快马，赶紧奔朱仪，给盘大正送信。阿渊说得清楚，只要马不累死，就要星夜兼程给我追，把阿廖看起来，让大正赶快回来，防止沿途有人偷袭。另外，不要走原路，必要的。

杨五初多精明啊，从小跟牛爷练功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眼角的余光发现黑乎乎东西奔自己来了，说声不好，他本能的身子往下一蹲，觉得有东西往下照，他知道不行，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身子滚得太快了，这叫功夫，一下子滚出五六米去，大网刷啦照空了，杨五初一个鲤鱼打挺，砰就站起来了。与此同时，伸手的腰间刷啦抽出皮鞭子，啪啪，什么人？滚出来！判贼阿廖一看，这一网没有罩住杨五初，再也藏不住了。反正自己有三个。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

0: 我乃朝廷侍卫，并未罢官，自然要替朝廷办事。孔思真冷冰冰地说着，眼下你军中无饷，傅大人也缺粮，为何不向那个来做总督的刘成要点东西呢？有了饷就能打仗，与上知县一开战便有了功，若能够拿住吴世从，我料不但你死罪可免，说不定官职还能够保住呢。
1: 哦，哎呀，那可真是谢公主了。哎呀，也是凑巧了，昨儿啊恰恰接到了上知县的信，吴世从奉吴三桂的命

0: 笑道：“
1: 季仙来呢？外头冷吗？”“
2: 不冷。”土海忙肃容答道：“祖上萧干勤政，奴才们何得怕冷啊？”
0: 周培公跪在后头，眼角扫了一下墨汁淋漓的那首诗，沉思着没有言语。
2: 康熙坐回了榻上，神色变得庄重起来。朕这几日啊，一直在想，越州这一战不能失利，还得增兵。今晚找你们来议一下，这一仗该怎么打。
0: 土海沉思一下

0: 文书说道：
1: 古北口刚才递进来的，因万岁有特旨随到随送，所以连夜就赶来了。
2: 嗯，好，尼泊尔必是发兵来援了。
0: 康熙一边拆封一边笑道：
2: 朕就先带着3000铁骑亲临江南，吾三桂。
0: 说到此处，康熙抖得停住，仿佛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揉了一揉，拿信的手竟轻轻地抖了起来。他失神地退回榻上。

0: 康熙勃然大怒，
1: 你就是让朕听你这几句空话吗？
0: 周培公伏地叩头，又朗声说道：
1: 容

0: 康熙像一只瞧见老鼠的猫，身子猛地一探，说道：
1: 将。
0: 周培公侃侃而道：
2: 吴三桂之所

0: 事则岌岌可危，但若我先走一步，消除甘陕危机，则可全力对付横越的敌军，吴三桂必将闻风而溃。
1: 周培

0: 流苏金子样，在灯下熠熠闪光，双手捧了过来。康熙却用手一挡，转脸问周培公：
1: 你如今仍是四品知县吗？
0: 周培公忙顿首道：
1: 臣领此剑，即是代天行令，以五品级。
0: 旁边跪着的明珠高声赞道：
1: 壮志可嘉，臣以为周培公应晋为从三品。
0: 康熙大声道：
1: 正二品，这是吴先生见的人，待国事应有待国事之道，即晋封涂海为抚远大将军，周培公为抚远将军参议道，加侍郎衔，火速一一处置。
2: 欢迎继续收听

0: 然说排油排油排毒排毒，它其实都是一个一般纵向的是有刮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呢横向是有拧的这个状态，
1: 对，
0: 所以呢最后变成一个扭加

0: 呀、啊，我还在想怎么有零有整的啊。
1: 对，一般哈，以前的时候我一般来，一般我以前我老觉得1.6米是差不多的，后来呢，我真的是把学生的身体哈细化的去量的时候，1.58米的学生缠绕手臂就太累了，1.58米以上的学生是可以缠得到的。
0: 哦，
1: 就是他的缠是怎样呢？你的两个手肘啊，你要先把

永远保证背部的垂直，或者说是背部的脊柱的骨骼的方向，不要产生运动形态逆向的改变。那么逆向是什么样？因为我们都知道脊柱它是几个 S 的形状，那么这个 S 你要按你的生长的这个最开始原有的生长的方向，或者说是设定。

0: 那么后面我们就介绍什么呢？我们用换椅式伴随加上扭转去做训练。那么换椅式其实以前老听广播同学会知道，就是你有一个要蹲的状态，
1: 就是幻想我身后有把椅子嘛。
0: 对，幻想
1: 这个椅子。
0: 对，假想有把椅子，要坐又坐不着的这么个状态。
1: 对
0: 啊，所以当然在这个练习中哈，其实我们呢也是可以把这个体式先简化为

0: 对，一直是夹板原理。
1: 嗯，
0: 所以如果当你在练习错误的时候，很多同学最开始训练会想让身体过度扭转，或者让身体过度向前趴伏。当你过度向前趴伏，你后背就怎样？就厚了，就宽了，
1: 就是你的前面没打开了。
0: 对，你前面的肚脐和胸腔就靠近了，那也就变成了前围下降。是吧，你后围上升，那你整个身体的骨骼形态就变成了一个向前扣合的 C 型，
1: 勾住了，
0: 对，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佝偻背的那种感觉。所以你这个时候这个人会迅速怎样，身高变矮。所以就像咱们前面讲的这种状态，身高维持不动的情况下，也就是纵向线维持不改变的情况下去发生扭转和练习。
1: 对，所以有的朋友为什么觉得，哎，我这个扭转好像做的幅度挺大的，

0: 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

腿弓后腿绷，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外在的形态。当然你前腿弓，那弓到什么样叫最好呢？那最开始我们所有人屈膝盖向前，其实很难发现你的膝关节是不是超过脚趾头了，也很难发现你的膝关节是不是内扣了或者说是外展了，我们只是在意了我弓了。那么这个就是最开始我们可能发生错误的一个初级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只理解到了弓，而我们并没有理解到它这个角度的运行方向。那么所以说比如现在我们在家里边，我们家里边有沙发呀，有椅子啊，所以我们可

0: 承受的最大一个宽度状态中，你的身体向前向下，那么向前最开始训练我可以呢让你手扶着墙，推着墙让手慢慢向下，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腿内侧已经非常的疼痛了，那么这个时候在广角式中啊，你的腿的内侧和腿的后侧就会同时得到一个伸展，那么腿的内侧得到伸展是有效的一个建立什么呢，建立腿型修正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人哈，我们的腿部的内侧膝脚有时候有一点下沉，有时候比如说你在马路上看这个人走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膝盖里边啊，在膝盖的内侧有一个包包的那种感觉，它其实就叫内膝脚的下沉，内膝脚的下沉会影响你整个腿的这种直线感流畅感，所以你会觉得腿有点弯，或者说是你可以去看查一下 X 型腿的这种感觉， X 型腿也就是内侧会有一个交叉点，当你的身体的力量没有完全垂直向上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堆积向下，那么当你这个内膝脚过于肥大或者说是过于向内关闭的时候，你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膝关节就会疼，然后你的脚心呢内足弓就会塌陷，也就是身体的运动机能会随着内膝脚的膨胀和日益强壮，它的强壮会导致你身体的运动机能越来越多的下降，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身体的这些能力都会消失了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广角式中呢，我们把内膝脚的这个肌肉怎样做一个上下的伸展，让你这个堆积啊慢慢有一个蔓延的这种延展的过程，要把这种堆积的那种疼痛，其实也可以说是什么日常习惯一个产生的形变，或者说叫变形，所以它都不是一个正确的体态中传导出来的一种改变，所以我们用广角式中呢这个体式呢，身体向前向下，记住如果你刚开始练习你身体向前和向下它只能做到向前，向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后背会鼓起来，那么你后背鼓胀起来之后也就是违反了你身体延展向前的通道原理，也就是直线的伸展空间得到了一个挤压性的一个状态，那么建议你的手下或者是扶住椅子托高躯干，或者是手推墙，让你的整个身体啊有一个被动帮助的状态，去持续训练你的双腿，也就是构建成一个非常稳定的三角形的支架。
1: 对，
0: 因为腿我们一定是可以保持它两个腿的三角形的这种构造原理，所以你维持了腿的构造，但是你不能干扰背部的空间，所以你要训练的时候我们适当的去借助一下这个工具来练习。那么还有一个好的方法呢，是怎样去训练躺下来，我们的床一般的马放都会有床头或者床会有一侧

如果你有拥挤，他不能正常的呼吸，他不能正常的工作，也就是说你的呼吸受限啦，或者你心跳过快啦，那你怎么可能安安静静的静态保持一个体式，或者说是感受你的身体呢？所以我们

0: 个腰酸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他是怎样做的？我们用饭桌，饭桌让身体先整个身体先趴在桌子上。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桌子是一般都是长条条状的哈，然后你趴在桌子上。

横向打开，开多少都可以。但是首先保证了背部的这个伸展，随着他的练习，他的双脚会慢慢往外滑出去，而他后背的安全性是一点儿没被干扰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训练呢，就是家里在家里居家练习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应用更多的辅助工具。像我们要在工作室的话，我不可能给你背一个桌子一个条案，而且这个条案只能是一个人。可你在家的时候，你这个长条桌子可能你两个人同时趴，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两个人都是 OK 的。所以趴在桌子上去练这个广角式，站立位叫做广角式，然后就或者是在地板上叫做坐角式，都可以去有。

0: 盖过度弯曲，但是同样的膝盖也不要过度超伸。
1: 对
0: 啊，有的朋友那我有了这个依靠，有了这个支撑之后，我上半身放松了很多，然后还觉得我的下肢腿部还可以打开的更大。
1: 嗯，
0: 然后呢就放松了对于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关注。
1: 对，
0: 它会出现超伸的情况。
1: 对，
0: 其实这个

0: 缠着。
1: 嗯嗯，对，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那接下来我们和美丽老师说到的这个体式啊，刚才我们在录制的间隙，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体式看到正确的这个做法的时候。

肩膀的垂线的位置，你的脚是超过你的肩膀微微偏前一点点的位置。你后侧腿呢，最开始训练的时候，我会让你呢勾一点点脚蹬住地板。蹬地的好处就是先建立了大腿的肌肉群的稳定，因为

安抚着刘禅，嘴里不住的劝呐、啊：“陛下，您可不要过于伤悲呀、啊！您要这么哭，可要哭坏了身体。”嗨，刘禅腾的一下，一把把皇后。

这个人呢，哎，这个人很好，不单单是汉室宗亲，皇叔刘备，而且这个人呢，大仁大义，爱民如子，胸怀崇服汉室大志，知人善任。从那会儿，赵云就下了决心辅佐这位刘皇叔。赵云呢，称得起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赵云

我就把这刘禅杀了，多危险！赵云闻信急追呀、啊，这通赶呐、啊，赶到江边儿，他往回要这阿斗，孙尚香不给呀、啊。那要换别人，就让孙尚香给。

全没听，甚至于把有的人都要给下狱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哎，这时候赵云呢是拦驾苦谏的，

我也绝不小瞧你，这人的品德是非常之高尚。赵云将军一生不为财色所动，这可是难能可贵的事儿啊。常言说得好，白酒红人面，财色动人心呐。赵云就不然，

中央公园里有一桶石碑，上书四个大字“长坂雄风”，那就是为纪念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立的。埋葬完老将军赵云之后，刘禅封赵统为虎贲中郎将，封赵广为衙门将，命他们兄弟二人为赵云守坟，就是守孝吧。然后刘禅这才回到成都，刚回来有谏仪大夫杜琼见驾，说有事禀奏。刘禅心里正烦着呢，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呢。什么事儿？陛下，臣我听说丞相诸葛亮又要从汉中起兵啊。相父起兵干什么去啊？说是还是发这个曹魏。你听谁说的？好多人都在说。陛下，以我之见。

3年5年再说吧，要打等咱们力量足备了的时候再打。一番话说的刘禅没主意了。正在这时，殿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上表。这就是诸葛亮上的那后出师表，什么意思？他要领兵再伐曹魏，二出祁山。

想说，那就由本官来替你说吧。经过任济堂药师的鉴别，这枚秘丸当中所掺入的少量砒霜不会迅速致人死地，但却会引起诸如呕吐、腹痛之类的病症，正如徐章时这些天的样子，每天都在中毒，但每天中毒都不深，别人还以为是不明疾病所致，但体内的毒积攒到一定时间就会爆发出来，骤然置人于死地，再无可救。所以嘛，狄仁杰说到这里，再一次的环顾四周，目光掠过在场的一张一张的脸。今天这戏呀，到了

我爹他绝对不是死在蜜丸上头的，那个蜜丸要连服12颗才会死人呐，可他少服了一枚呀，所以还是拿玉龙毒死的。他自己呀都说不下去了，怎么他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在盛怒之中把案子给招了。

不闲的时候，就把今天在徐府发生的一切都学给了谢汝成听。当然了，他这些呀也是刚从许敬之那里听来的，因为没有眼见为实，所以在讲故事的同时啊，又扔出一大堆的问题给狄仁杰，要狄仁杰现场解释。那首先李伟要狄仁杰回答的就是说，你怎么就会想到毒药是下在养荣蜜丸当中的呢？啊，而且你还想出来事先准备好一个假的毒蜜丸来炸出许艳萍的原型呢？哈，狄仁杰喝了口酒，微微一笑吧。君王殿下，

就是这些蚂蚁是因何而死的呢？死了之后怎么会不被人发现，不被人打扫干净呢？那我推想再三呢，还是认为蚂蚁因蜜丸而死的可能性最大。至于蚂蚁尸体为什么没被打扫，我后来呀曾经随口问过许全，许全告诉我，因为许长史卧病，这些天呢都不曾打扫过他的房间呢。李伟呀把眉头皱起。

0: 下，神色变得深沉起来。
1: 他若有所思地说，并非是狄某要耍什么花招，实在是从一开始我就断定了，凶手一定在徐府之中，所以查案的过程必须要

那么我对菊香的审问，我了解到，这和养容蜜丸里有特别的成色问题。不用太多思考，我就得出结论了，这和蜜丸一定是被掺入了杂质了。同时啊，我也了解到，许长史的病况在十多天前

0: 直是由他亲自掌管的，直到这一次病倒，他才把钥匙转托给徐艳平负责。徐艳平啊，这个名字在我的脑海当中盘桓数日了。虽然这个人的名声多有不堪，但是他毕竟是许思翰的亲生儿子，他真的会犯下这种弑父的罪行吗？想要得出这种结论呢，恐怕还需要找到足够分量的动机呀。好，说到这里呀，狄仁杰含笑的看了一眼李伟，那也正是殿下关于许敬之和许艳平关系的描述才提醒了狄某啊。那么许艳平也供称了，之所以会谋害自己的生父，其根源还在玉容。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

0: 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0: 响声，
1: 抢功效了，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0: 回到上海的主场，总比分是3-1。周五的比赛结束了之后，会是4-1上海拿下总冠军，还是说广厦再扳一盘呢？一定是有很多的悬念的。
1: 是的，我也看到有一种说法哈，说其实上海是希望回到自己的主场去夺冠的啊，所以人家你看这收一收放一放嘛。
0: 哎，的确有
1: 可能性都非常的多哈。但其实对于像咱们这种北京球迷来说呢，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也希望这个精彩的赛事呢可以让我们多看几场。
0: 哎，因为是3-0的比分啊，之前这个上海队他的确有很多的这个闪转腾挪的空间，没错，
1: 容错率很大。
0: 哎，就是3-0，在 CBA 历史上、NBA 的历史上都没有说在总决赛7局4胜的赛制之下，已经一个队3-0了，另一个队能够连扳4场4-3把这个比赛给扳回来的，从未有这样的案例出现啊！我之前看过一个分析是比较有道理，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队3-0的比分领先的话，

0: 的26人大名单，以及克罗地亚队的世界杯26人大名单。
1: 哎，
0: 同样也有很多哈关于世界杯的相关消息。
1: 没错，还有一些大家关心的热门球队，这个球衣的号码已经是纷纷的出来了。
0: 嗯，
1: 就是大家关心的球员到底有没有穿上10号、7号、9号这几个重要的号码，等一会儿我们给各位将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和盘点。
0: 哎，另外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咱们在世界杯期间呢，北京体育广播也是会有世界杯的一些特别节目，欢迎大家到时和我们一块儿去关注世界杯。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呢，坑了向萌还是和大家一块儿去说一说天气情况。今天早间5点，南郊观象台的温度是22.9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云量是较多的，午后会有雷阵雨，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7到8级的阵风，有可能哈某些地区呢还会有冰雹的出现。今天最高温度29度，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外出活动也要做好相应的防范，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温度29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呢下降到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好多朋友都在聊，方便面说杨明貌似并不确定啊，那北京现在就2个 CBA 的球队，一个北控，一个首钢，到底来哪个球队啊？
0: 我怎么觉得都不太可能呢？因为他身上的标签实在是太醒目了。
1: 他的标签的确流量高，
0: 流量高，颜值高啊，同时和辽宁队之间的这个粘度，我觉得也是挺高的呀。
1: 但是水平也挺高的。人家能够3连冠啊，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就是3连冠带领辽宁队，而且都是4-0的比分，所以大家昨天看到了 CBA 的这个总决赛，想要4-0战胜对手，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杨明他当年是12-0拿了3个这个 CBA 的总冠军，所以呢水平应该肯定是够的啊，所以呢大家这边也都在纷纷的来猜测。等一会儿我们将会聊到相关的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要从 CBA 的总决赛给各位介绍，在昨天晚间 CBA 总决赛前，我对队员们就说了，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们依然要把机会抓在自己的手里，只有这样才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要等对方出现问题。在上一场33分惨败之后，王博表示，球队还远没有到放弃的时候，要在

中，那没有特别的专注。虽然上半场呢追到平局，但是下半场这个整个上海队的这种疲态还是显现出来了，特别是这个古德温啊，打了满场的比赛啊，一秒都没歇，这个对上海队来说呢，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啊。确实也是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外援，尤其是怀特塞德不能打的情况下，啊，诺夫顿伤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情况下，没办法，只能用双小外。那么对于古德温和这个福格的消耗其实很大的。那么这场我们看到上海队其实，除了古德温之外，像这个李洪权啊，这个福格都打了很长的时间，包括张镇麟，但是呢仍然没能拿下。

0: 一旦要拼受伤了的话，那可能变数一下就来了啊。所以上海队昨天呢，我同意这个老远的观点啊，没有完全的尽全力，就是打着试一试啊。真打不过的话，在人家的主场是吧，人家的天时地利是吧，这种感觉确实很难拿下，
1: 嗯
0: 啊。所以上海队他一有这个底气，周五回到主场把比赛拿下来。老野还说了，这个孙铭徽大部分时间昨天没上场，这也是广厦队做得很对啊，因为孙铭徽前几场比赛上场了，在广厦，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作用啊，在场上呢，这个投这个关键球也投不进。

能加入北控吗？啊，如果阳明指导能来北控的话，那有可能他会带一些他很信任的曾经合作过的这个优秀的球员啊。但是据我了解呢，赵继伟是辽宁队现在依然是应该是非卖品级别的这个球员，

0: 在近日就会有最新的一个这个官方的表态，
1: 嗯
0: 啊，大家来一起来期待着是否这个总经理位置会有一定的变动，那主教练未来是否也会有一定的变动呢？总之很多朋友都在给北控队加油啊，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新赛季能有更多好的表现。
1: 北控，关于北控的事情呢，我们节目之后哈，第三时段还是会有时间来和大家一块儿去讨论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还是接着去聊一聊中国男篮接下来的一些安排哈。据了解呢，中国男篮热身赛中国和这个 FMP 国际男篮对抗赛长沙站的比赛呢，是在6月3号，就是今天打响的。今天、明天这两天，中国男篮会和来访的塞尔维亚的 KKFMP 俱乐部呢去进行两场比赛。那这次比赛呢，中国队呢是以国家男篮短训营在训练员为班底，这个在训的这些球员为班底。短训营的目的呢就是去考察一些年轻球员，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哈，在这一期的训练营当中呢，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新面孔。主要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年轻球员尽快的去熟悉一下国家队的技战术的体系。中国男篮也综合考量了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伤病情况以及年龄结构，包括世预赛对手情况，很多很多的因素吧，最终

0: 个球队的阵容只是一个考察范围，大多数这些年球员都会在后面的这个集训中逐渐的被淘汰掉。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都是为了备战七月份的世预赛，而中国男篮早在四月底的时候啊，就开始了集训，很重视这个比赛。由于当时 CBA 季后赛刚刚开打，首批集训的队员基本都是以赛季已经结束的球队的年轻队员为主，以及几位这个海外球员。而随着 CBA 季后赛的推进呢，中国男篮也对集训的几次调整，目前总共有19位队员，分别是赵继伟、胡明轩、崔永熙、焦伯乔、蒋浩然、庞征林、徐昕、程帅鹏、李月洲、高诗岩、廖三宁、姜伟泽、赵嘉义、邹阳、刘金宇，还有冯奥、赵维伦、王俊杰以及杨奇浩啊，这19位队员。而为了检验备战的成果呢，中国男篮也是安排了几场热身比赛。对手除了刚才各位介绍到的这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之外啊，另外未来还将会与澳大利亚和荷兰男篮啊这两支国家队来进行热身的比赛啊，所以这个的确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安排。而从中国男篮的阵容来看呢，虽然在阵容方面进行了几次调整，不过队员依旧是以年轻的阵容为主，其中只包括像赵继伟、胡明轩等几位老将。从中国男篮目前的球员结构来看，后卫球员还是偏多的，你像赵继伟、胡明轩啊，这个廖三宁、高诗岩等这球员出战了之前的世预赛。而锋线方面有王俊杰、赵嘉义、崔永熙、邹阳等球员也应该够用，不过在内线方面呢，郭日强指导能够用的队员就比较少了，基本只有

0: 改变。我们对于郭指导来讲呢，也是期待这些球员能够尽早的啊回归到国家队当中。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0: 到了2-0。第83分钟，我们是再一次丢球，最终是0-3这样的一个结果。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下一场呢是6月5号晚上的9点对阵哥伦比亚。那这个比赛呢，就是你只有拿到小组的头名，才有资格去竞争冠军。其实冠军是一个目标，但我觉得更多的、更大的目标还是在于让年轻球员去多打一些高质量的比赛吧。
1: 没错，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关心的是中国男足的这个 U 系列，尤其是年轻的这个球员的表现。国青、国少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表现非常不错，都是非常的令人鼓舞啊，尤其是这个国足的球迷似乎看到了未来更多的一种希望。近日前国脚现在从事青训方面的这个冯潇霆接受了相关媒体的这个采访，其实也谈到了今年以来 U 系列国足的表现，尤其是对于两支青年梯队双线创造历史的这个表现。冯潇霆直言说啊，他们现在表现得特别的好，是全国的球员都为之高兴的一件事儿。相比于成绩本身呢，冯潇霆表示说更加看重的是年轻队员站上国际赛场历练的价值。他说国内球员只有站上亚洲杯、世界杯这类顶级国际舞台，中国年轻队员

也是啊，中国队也是提前申请，希望参加这个比赛。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即便是你去申请了这个比赛，可能人家组委会也不会同意，或者说是得考量一下，啊，你这样水平的球队到底是否这个合适来踢这个比赛。那现在我们在亚洲有了竞争力，自然你申请，对方就很愿意接纳你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像土伦杯这样的比赛，对于这些球员向世界其他的国家的球探展示自己也是挺重要的。我觉得不要放弃每一场比赛，不要轻视每一场比赛，每一场比赛对于年轻球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希望球员们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吧。

0: 机会啊。
1: 嗯，是的。那说到这一次这个热身赛的目标哈，确实也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短期呢是需要在6月5号客战新加坡，6月9号主场面对泰国啊，这是。

但过去也都是国家队的常客，比如说吴磊，这就不用多说了。我觉得他跟邵佳一平时的沟通也很多，包括戴伟俊，其实这名球员邵佳一也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所以现在这批参加集训的人，应该说邵佳一对于他们的情况，他们对于邵佳一的情况都是非常了解的。这次像李浩这样的守门员，邵佳一过去在青岛西海岸也带过他，知道他什么样的特点，知道他在比赛当中怎么踢球，这个可能对于李浩融入这支国家队来说是有帮助的。而且国家队的守门员教练是杨志，过去也是带李浩的教练。

问题想清楚吧。我觉得现在现在来看呢，国足的攻击线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尤其是像王玉正这样的球员，应该给予重点的关照。

是一个期中考试吧，就是亚洲杯。虽然说成绩没那么重要，但最起码你得让人，看到在亚洲杯的小组赛当中看到你的带队思路是什么，而且要力争在这个亚洲杯小组赛当中取得出线。同时呢，踢完亚洲杯之后，球队就将进入到世界杯预选赛的节奏当中。那这对于邵佳一来说是一个长期目标，是一个重中之重的事儿。那现在利用热身赛把阵容磨合好，把战术思路贯彻给球员。

0: 积累。
1: 我们期待着国足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当然现在的中超呢是进入到了一个休赛期，这个休赛期对于很多球队来讲上半程已经结束了，很好的调整的机会。其实总结上半程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

三分的比赛，另外主场是1-2输给了河南队，这场应该也是拿三分的比赛。那里外里这两场比赛，就丢了5分，两场比赛拿到1分。

这也是对今年亚运会以及明年的世界杯都非常重要的实战的机会。那今天这个比赛呢，是在武汉的五环体育中心打响。米利西奇也说，中国女足上次参赛还是亚洲杯，到距现在已经有将近80天没有打比赛了。本次集训呢，也要做好亚运会的备赛的工作。他说俄罗斯是非常好的对手，他们整体的实力很强，和他们比赛呢是很有价值的。今年3月在亚洲杯当中呢，米利西奇带领着